0: 或者人员配置方面，其实每家宠物店都大差不差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相对于产品用料上面，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仔细，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小狗用的也是那种特别好的沐浴露，只要是洗澡上要用到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1: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
0: 它其实对不同体型、不同毛发、不同种类的狗狗，它都是有区分的，针对性的去改善狗狗、猫猫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技术肯定是人外有人的，肯定会有特别好的美容师出现在别的店，但我是觉得啊，我们店的话，我想要的是呈现给客人的是把客人的小狗小猫身上的优点给凸显出来的，就是在他们本身的基础上去优化的。
1: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0: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成熟姑娘，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成熟工作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传下去啊。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个。

0: 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0: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0: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人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2: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0: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学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作为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
1: 细
0: 我
1: 致
0: 看
1: 啊。
0: 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又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关键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对病
0: 病
1: 人
0: 人
1: 而
0: 是非
1: 言，
0: 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2: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细致，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0: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了？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的。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个
1: 这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0: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这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这个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3: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邵逸夫医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

0: 那我们上一辈呢，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1: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2: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0: 是的，
2: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1: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春季上午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好，我是华仁医院的顾云征医生，这个是我们特效药邀请患者试药的一个宣传，您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
1: 不要不要不要，快走快走快走。
0: 女士，您先了解一下行吗？小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王红霞女士吗？
2: 妈！你谁呀？
0: 请问您是王红霞女士吗？
2: 王红霞是我妈，你找她什么事啊？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呢正在召集一批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的备试，这个是我们的科研志愿详细介绍，我们非常希望你的母亲可以加入进来。
2: 我们不用试药了，已经买到药了。
0: 什么叫买到药了？
2: 国卫生室已经研究出新药了，你们动作太慢了。
0: 怎么会呢？您能跟我说一下详细情况吗？
2: 你想了解什么呀？
0: 是这样的，我的女朋友她也是亨廷顿舞蹈症患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给你看她的基因检测报告。所以你刚才说你买到了这个特效药，我也想给她买。
2: 晨晨，去把门关上。你算是找对人了，因为这个药是国外实验室最新研发的，好多资料都是保密的，在咱们这儿也没有批准上市，所以只能偷偷的买。
0: 在哪儿能买到？
2: 有聊天群啊。我跟你说，这个药如果在国内上市了之后得2-3万一瓶，现在买只要10000。
0: 那这个药它的疗效怎么样？
2: 我们听讲座的时候专家都说了，只要你坚持吃肯定有效果的。视频里边那些人吃2-3个疗程都能走路了。

0: 那这位女士，我也想要买药，我想要进去。
1: 郭老师，又要采过量杯，我们的量杯还不够吗？
0: 上个月素媛一下打碎了俩，我寻思着先补上，这回不买也行。
1: 他一次打碎了两个。你也知道，素媛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可能一时记性恍惚了吧。

0: 你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哎，你呢？最近工作忙不忙？还可以吧。你呢？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贝氏啊？你呀，就把实验室的工作好好做好，就算是帮我忙了。你难道忘了我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我就是不希望你也露出你那副奸商的嘴脸。
1: 不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不带我就不带。对了，明天早点回家。
0: 。
2: 家人们，艾诗恩定作为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靶向药，它的诞生是全世界舞蹈症患者的福音。患者家人们，这么多年了，我们在与这个可恶的舞蹈症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是煎熬的，但现在艾诗恩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希望。国外的研究数据表明，艾诗恩定能够大大改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我很高兴，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艾诗恩定对于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效果达到了80%。
3: 好，
4: 这下有救了，这下有救了。
3: 总算是老顾头了，总算老顾头了，太好了。
0: 我有问题。
2: 这位家人，您有什么疑问？
5: 您刚刚介绍的这个艾诗恩定，有没有什么期刊论文可以作为理论支撑？
2: 当然有。这个就是艾诗恩定的研发团队发表在国际著名医疗期刊《JAMA》上的论文，这上面详细地记录了它的药物原理和它的研发过程。
5: 您刚刚介绍的艾诗恩定，明明就是基因靶向药物，可是这篇论文的这几页，却大篇幅的都在介绍基因免疫药物的疗法，这两者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你这篇论文就是在偷梁换柱。
4: 这真的假的呀？
3: 是的。
2: 李总，这篇论文可是通过北美公共卫生福利部认证的。
5: 北美认证药物上市的机构根本就不是卫生部，而是 FDA 药品食品管理局。
3: 啊，这太扯了！我们不是被他骗了吧？原来是这样，
6: 骗子！
3: 骗子！
7: 你是哪来的疯子？
3: 你是骗子！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别的医药公司派来的卧底。患者家人们，大家不要被他欺骗了。现在市面上的靶向药物

0: 是患者血汗钱的吸血鬼，你们这些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根本就来路不明，你们这就是在草菅人命。
1: 我们是华人医院的医生，请大家相信我们。
2: 华人医院，
1: 他们才是骗子。
2: 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才是骗子。
3: 把他们两个砸场子。
4: 警察同志，
1: 顾医生，
5: 蹲那儿，
1: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报案。
5: 老实点啊！
1: 也多亏了您提供的这些材料和一些证据，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假药诈骗案这么快就给破了。真的非常感谢您。
4: 这些年，像他们这种罕见病患者，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大肆敛财，实在太可气了。警察同志。辛苦你们，
1: 哎，不客气，那我先过去了。嗯，
6: 顾医生，
4: 林姐，你怎么来了？
6: 我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赶了过来，很多患者群体和患者家属都集体的失联，不再跟我们联系，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搞鬼。要不是你用专业知识搜集他们这些犯罪证据，恐怕他们还要狠捞一笔患者们的救命钱啊！
4: 林姐，这些年。你也为舞蹈症患者做了非常多，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7: 姑娘，其实像你这样的初学者不用这么着急的，可以慢慢来。
6: 我今天必须得做出来。
7: 是送给男朋友的吧？心意最重要，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后年嘛。
6: 明年后年，恐怕到那时候更做不好了。

0: 生日快乐。以前你总是不好好过生日，今年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下。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
1: 喜欢。美安，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要好好庆祝。
0: 快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0: 你看，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这么多？对啊，本来我只想选一样的，但是我后来看了看，发现都很适合，所以我就全部都买回来了。就当是你从今年到80岁的生日礼物都在这里了。这是什么理由？这个是50岁的，嗯，看看。
1: 这太老气了吧！50岁的时候穿，当然得老气一点。我50岁的时候也得是个酷老头，你这眼光着实不咋地。我的眼光都用来看上你。
0: 快看这个，70岁。70岁是什么呀？
1: 这是助听器。
0: 小苏同学，我70岁的时候，这助听器都更新换代了好几轮了。你确定这个到时候还能用？
1: 反正都是我的心意。好，谢谢。
0: 还有这个，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亲手做的蛋糕，上面还有你呢。喜欢吗？喜欢。
1: 以后，我再也不用自己给自己做蛋糕了。那你快点去蜡烛许愿。
0: 许完了，吹蜡烛。生日不是要许3个愿望吗？我只许了一个，剩下的都留给你。为什么呀？这是你的生日，你许。
1: 我都许完了，你来许。
0: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好了，来，吹蜡烛，1、2、3。

0: 先说。
1: 结婚。
0: 俗气。
1: 那你呢？
0: 我这么有追求的人，当然是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方法。
1: 你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不怕不灵啊？
0: 是你先说的。
1: 说给你听的。
0: 那我也是说给你听的。你不要努力工作，帮我实现愿望。
1: 你帮我实现我的愿望，我就帮你实现你的。
0: 那你管我怎么办？
1: 那我就活该照顾你一辈子。

0: 彪子，你看看，这和你设计上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你这戒指可不好打。
1: 你设计成这样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啊？
2: 这是莫比乌斯环，拓扑学结构，循环往复，没有尽头，象征时光永续，爱情永恒。
0: 这个寓意好，求婚用的吧？你用这戒指一定能成功。

0: 周末了也不多说会儿。
1: 找到你了，现在都没有人相信新药的实验，你再多去跑几家。
0: 自从我们谈恋爱以来，每天都在做实验、学习、做论文。轻松情侣都没有谈过。
1: 对不起，
0: 我们今天当一天轻松情侣，好不好？
1: 但是，得抓紧时间去找贝师啊，这样才能早一点进入临床嘛。
0: 你这个样子，谁能幸福？就听我的吧，今天出去轻松一点。
1: 好吧，我们去哪儿？
0: 好了没？
2: 好了。你看，多可爱！还有这张。
0: 今天我们要约法三章。我们的任务呢，今天是纯玩乐，不许提工作，也不许讲心事。手机呢，也只能用来拍照，可以吗？
2: 好，我答应你。但是呢，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今天不准松开我的手。

0: 你来的啊？
1: 买的呀。
0: 嗯，好甜啊。
1: 好吃吧？
0: 你也吃一口。

0: 吃糖啊？
1: 是这个糖。
0: 走。

0: 我发病了，这也瞒不过你。
1: 不行，薇安，你的病才刚发不久，还不是特别严重，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被试呢？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2: 喂，这哪是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呀？
1: 我现在不想做医生。 我现在就想做顾云峥，就想做苏维安你的男朋友顾云峥。万一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你，你让我怎么办？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进步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3: 小老板，
0: 三环路发生了连环车祸，快点回医院吧。快去吧，还有患者等你。你不是我一个人的顾云峥，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

0: 对了，小老板，我又去跑了三家，还是没有人愿意做背试啊。我知道了。开车了吗？带我一程。我想一个人走走。哎，小老板，你怎么了？
1: 找背试那么困难，不如就从我开始吧。我来参加临床试验，做第一个背试。
2: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背试呢？
3: 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进步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0: 我喜欢你，很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让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比我怎么配得上你呢？
1: 刚刚许的什么愿啊？
2: 你先说。
1: 结婚。

0: 发生任何不良事件，我都会对那个结果负责。
1: 薇安，你是上天赐给我的那道光，从今往后除了死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分开。

0: 大家好，我是华仁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正在研究一种可以治疗亨廷顿的药物。这个药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但是没有人愿意试药。我操！你去哪里？今天什么主题啊？别说了，说那些干嘛呀？
1: 大家安静一下，让我们先听顾医生把话说完。我的女朋友，她叫苏维安。她呢，也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就在前不久，她发病了。她向我提出，她愿意做我们药物临床实验的。 第一位被试，
2: 你女朋友愿意试，就让她自己试好了。有效果以后啊，我们大家再用，对不对？
1: 对啊，是啊，是啊。昨天，我向她求婚了。我会为她准备一场梦寐以求的婚礼。我会向她承诺，我会陪着她。 一直走下去，不管多久，我都陪着他走下去。而至于被试，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向各位承诺，承诺这个药是我和我女朋友，不，是我和我未婚妻，我们花了6、7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 我们做的每一项实验，记录的每一项数据，都无比的严谨，无比认真。我比所有人都希望这个药有效，因为我希望我可以陪我女朋友，不。

0: 陪我未婚妻，我希望能陪着他走的路再远一些。小凤，你先考虑一下吧，是不是？其实我不奢求各位可以真正的理解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 目前，仅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很难从黑暗当中找到那束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力量，需要更多人的帮助。只有大家帮助，我们才能一起找到那束光。所以，如果大家同意背誓，我向大家保证，如果在誓要期间。 产生了任何的不良事件，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跟踪反馈。我向各位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的。谢谢大家。
1: 我愿意让我儿子参加你们的药物试验。
2: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参加药物试验。
3: 谢谢。
4: 顾云真找到临床被试了，这么快吗？
5: 是的，病友群里面说，华人医院的医生连他女朋友都开始试药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跟风了。
4: 你是说，顾云真让苏维安去试药？
5: 对。
4: 他是不是疯了？
6: 杜总。 现在楼下有记者，这个时机您不适合抛头露面。
2: 别拦我，
4: 杜总。

0: 你为什么同意苏维安去施药？你不是她男朋友吗？你为什么不阻止她？我向她求婚了，我现在是她的未婚夫，我同意她参加
1: GHS380 的临床实验。
0: 你为了赢我这么急功近利吗？连维安的性命都不管了吗？其他人可以冒这个险，但他不行。我可以保证我实验的每一步、每一项实验数据，我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研究都脚踏实地。像你这样的科研败类，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你说谁是科研败类？
1: 要不是你的那些地下实验闹出人命。
0: 我们怎么可能连一个北市都找不到？韦安他又怎么会刚刚发病就要被迫参加试药？杜云长，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你胡说！你这就是欲加之罪。只要能治愈舞蹈症，管他是不是地下实验，管他有没有审批文件，那都不重要，无所谓的。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杜云长？ 你连苏维安他姑姑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为了救维安？你难道想让维安依靠一个毫无保障的三无药品吗？
1: 以你现在的进展，猴年马月才能出新药啊！等你的新药上市了，维安他可能已经死了。只有我的药才可以救他，我是他唯一的依靠。维安不需要你这种依靠，我也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弄虚作假、草菅人命。
0: 的药太脏了，就算真的能救命，韦安也不会吃。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再说了，你难道不懂活着才是希望这个道理吗？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
1: 杜云长，你好好摸摸你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是为了研究出治愈韦安的药，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
0: 你比我强，是他们看走了眼。随便你怎么想，只要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1: 杜云城，我警告你，离苏维安远一些。就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0: 杜总，不好了，伦理委员会驳回了 HDQ40 的临床审批，您快看一下。凭什么驳回审批？杜总，杰辉的股价连续跌停，已经有股东开始撤资了，还有，他们要求您立刻辞去 CEO 的职位，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
1: 真是树倒猢狲散啊！赚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贪。
2: 杜总，要不先暂停研发？新药学不能停止研发。小张，下一笔的研发资金马上安排，把项目款拨付下去。
3: 杜总，没有通过审批，还要继续拨款。董事会那里，我们恐怕真的是不太好交代啊。
1: 你没毛病吧？我花大价钱请你来当财务总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不是给我来提出问题的。
2: 对不起，杜总，
1: 赶紧去办，
2: 我去解决。

0: 不好了，杜总，警方突然传唤研发部主任。
1: 什么？
0: 仿制违禁药的事情恐怕要败露了，我们得赶紧出国避避风头。现在的杜云成已经疯了，他一心想要赢过古云峥，甚至让我仿制国外未经许可的药。什么？现在的杜云成已经不是你在华人认识的大师兄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2: 把所有的资料销毁，流动资金全部转到国外去。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
3: 我们这儿一分钱都动不了，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

0: 有力证据，只有你的口供，不足以将他绳之以法。
1: 爸，我真后悔，我想做出成绩给你看，但从来没想过会闹出人命。云晨现在变得特别可怕，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他了。爸，我该怎么办？
2: 小然，别怕啊，知道错啊，改了就好。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错，只要能够迷途知返，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女儿。

0: 这么晚就要出来有事吗？薇安，我想告诉你，结辉研制出来的新药，对外说是 HCQ39的升级版，其实是仿制国外的违禁药。这些我都知道。 他给我姑姑吃的药，我们已经分析出了成分，交给警察了。薇安，他还要去国外继续研发，为了筹集资金，他还要把实验室血清卖给国外的实验室。他疯了！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外泄，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1: 只有你能劝他，他最在乎你。你还是劝他收手吧。
0: 他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他就不会害死我姑姑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去机场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1: 去哪里呀？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嗯。
0: 开车吧。

0: 啊，张，你终于想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我。结婚名下实验室的所有血清样本的全在这里，市面上你想买都买不到。
1: 应该就是这了，丁伟已经十分钟没有动了。
2: 这附近全是仓库，应该就在其中一个。
0: 我报的价格一分。
2: 杜云成，你永远都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从来不反省你自己。
3: 你把中国人的人体生物样本卖给外国人。

0: 这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这是重罪。一群罕见病患者的血清，在我手里起码能卖个好价格，在别人手里只会当垃圾扔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些人是活不下去的。牺牲一部分，没什么可惜啊。
1: 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
0: 为了你，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即使是你们看起来肮脏、罪恶的事，也无所谓。因为我只要做一件事，桂珍，现在你满意了？你偷走了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童年。
1: 你醒醒吧！我妈妈在结婚之前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她去拉卡亚援助的时候，崔姐把你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寄给她。她因为知道了自己丈夫的奸情，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是崔姐害死了我妈。她在怀你的时候，杜永松已经有婚约了。

0: 真是华堂妹，瞧让你高兴，这下我这个心愿吧。
1: 你跳的好不好？
2: 跳的好，本来以为还可以积累一些学校里的素材。
3: 此刻，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那我想问到新郎的是，有什么话要对面前美丽的新娘讲吗？

0: 在拉卡亚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固执、逞强、自以为是。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在我眼中都变成了你执着、勇敢的闪光点。我不知道我究竟是怎么，包括将来，我都会一直爱你，我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1: 那么在此刻，新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
2: 顾云章，无论富贵，无论贫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会努力，努力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0: 永远。
2: 我努力。
0: 告诉我，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2: 我会陪在你身边。
1: 各位，此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两位新人为彼此戴上戒指。

0: 下面是最期待的手捧花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
1: 今天我想搞一个特殊，我想把我手上这一束捧花送给我的母亲赵美兰女士。
2: 你送给我了。

0: 我希望兰姐可以收家救树捧花，延续我的幸福。 赵叔，赵叔叔，我妈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好好照顾她。她这个人呢，嘴硬心软，要是生气了你就多哄两句。还有你，不要总是欺负赵叔叔，家务活也帮人家一起分担一点。
1: 你问问你赵叔叔，我欺负过他吗？
2: 点头，没有没有，从来都没有。赵叔叔，我看啊，咱俩这个家庭地位很像。哎呀，还牵着，谢谢大家。
3: 好，好，好。
2: 云峥啊，阿姨。 就把维安交给你了啊！这嫁女儿的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光了，我都没词儿了。
3: 好啦，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维安。
0: 放心吧。

0: 就是他们历史的大事件。
1: 罕见病国际科研学术大会第一次在华人召开，大咖云集，听到就是赚到。
2: 由顾云珍顾教授带领的亨廷顿舞蹈镇特效药研发团队做了三期临床实验报告大会， GHS380 取得巨大性突破，这可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呀。
3: 顾教授就是那个为爱改变研究方向，从零开始研究亨廷顿舞蹈镇的帅哥教授吗？
4: 为爱治愈不治之症，看看他们，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呀？
2: 据说呀，当时研究舞蹈镇最厉害的不是顾教授，是师娘。
3: 要说这个师娘啊，比顾医生还要传奇呢，本科学历却发表过不止一篇高音响因子的 SCI 一作。
2: 师娘本身就是舞蹈症患者，当时她就是 GHS380 第一个被试，若不是她，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突破性发展。

CHS380 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进展，首先我想感谢所有患者的信任。如果不是当年所有患者的支持与奉献，我想我们肯定不可能这么快地突破困难。经过整个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辛苦奋斗， CHS380 在改进之后终于通过了37临床实验，被批准上市，用作早期亨廷顿舞蹈症的治疗，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被批准上市针对亨廷顿舞蹈症治疗的基因编辑类药物。我们也感谢可以获得各个国家级的基金奖项他们的资助与肯定。这些看似重大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整个医药科研进程当中很小很小的。每一个看似重大的科研成果，都离不开很多人背后辛勤的付出。

0: 是他们所有人的付出，才让我们可以触及到上天赐给我们的那束光。
1: 谢谢大家对我们实验室的肯定与支持。
0: 我还想感谢我的太太苏维安女士。

动的标准答案的。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辣味江湖，能吃辣比的只是蛮力，会吃辣拼的却是道。

0: 在成都，宽窄巷子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也是这座城市鲜活生活的重要物证。宽巷子里看老宅，井巷子里淘尖货，窄巷子里品美食，只有从这里才能潜入成都灵魂的最深处。今年74岁的彭子瑜是成都元老级的川菜泰斗，调制最地道的川味，守住川菜的魂，这件事儿他干了一辈子。
1: 川菜的本就是川菜的口味。
0: 川菜之所以能在辣味江湖独树一帜，在于它的味型多变，重在复合。光基础味型就有24种之多，由此衍生出来的口味更是千变万化。
1: 我们用泡辣椒煮的鱼香味，腐辣椒煮的腐辣味，郫县豆瓣煮的家常味，红油做的酸辣味也好，红油味也好，甚至于加上其他的调料做出的怪味，还有很多很多种味道。如果把辣椒一去掉，现代川菜就不川了。就
0: 2年前，彭子瑜领衔挂帅，在宽窄巷子这座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的四合院里，上演了一出小口吃天府的滋味大戏，取小口一张吃遍四面八方之意，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同时又灵活变化，融入时尚创意，更多川菜川味川料的新吃法新玩法陆续登场。
1: 所有外地的食材拿来，菜品拿来，对它进行改造，对它赋予川味儿，然后让它变成姓川的东西，这个是川厨的最大的本事。
0: 就这样，在几代川厨的口传身授之下，川味24行终于让川菜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华丽身姿笑傲江湖。
2: 作为四川人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可以把我们的川菜进行一个推广，让地球人都学会做川菜。

0: 焦尼是成都人，本来是个西餐厨师，一年前跟着彭子瑜大师开始学习川菜。
1: Hello everyone, I'm Chef Johnny. Welcome to 三川九味. So today I will share some Mapo tofu stories with you. Sichuan peppercorn in other places.
0: 在宽窄巷子，三川九味是一家特别的川菜馆。老板开店不为卖菜，而是教人做川菜食川味儿。前来寻味的食客里也不乏爱吃辣的外国友人。
1: 然后因为有西餐的底子嘛，所以的话英文方面沟通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正好学了一些传统川菜，然后就可以开始跟老外一些交流啊。
0: 辣椒本来就是舶来品，老外对辣椒也并不陌生，但他们却没有想到辣椒传入中国，在川厨手中竟然能变化出如此丰富的味型。一道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麻婆豆腐，却勾勒出了麻、辣、烫、嫩、酥、香、鲜的复杂口感，也让老外们见识到了那个比老干妈还要火辣的女人。
1: 我们的麻婆豆腐啊、回锅肉啊、鱼香肉丝啊、水煮牛肉啊，麻辣的话他们可能吃完就好 hot hot very hot 啊，但是这些其他的菜的话他们像其实是挺柔和的，所以的话他们也是比较喜欢。然后在周天的话，我们这边就会邀请到一些川菜大师，像彭子瑜老师就会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进行一些传统川菜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教学。
0: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川菜大师面前教川菜，但每次教你还是认真的像一个小学生。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元老级的烹饪大师彭子瑜老师来到我们三川九味的课堂，跟大家打个招呼，彭老师好吗？
2: 大家好。
1: 网友们好哈。以前谢霆锋来成都拍十二道风味的时候，也是由我们彭子瑜老师给他讲的这个水煮牛肉的故事，并且亲自教他制作了一道水煮牛肉。然后今天彭子瑜老师也是将在这个地方教我们所有的宝宝们做一道非常正宗传统的水煮牛肉。
3: 上百年，来自于上几百年积淀下来的菜品，它成了我们川菜的经典里边的经典，而这种经典是不容易被人们忘怀的。
1: 下这个干辣椒，好。
0: 水煮牛肉是川菜麻辣味型的经典名菜，而其中刀口辣椒才是关键。当辣椒与花椒金风玉露一相逢，从此便胜却人间无数。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宝宝哈，如果喜欢彭子瑜老师的话，感谢给我们送小星星哦，送小星星哈。
0: 这是彭子瑜第二次玩直播，川菜泰斗放下身段教老百姓做川菜，也令他圈粉无数。
3: 水煮牛肉第一要素不是表现水煮牛肉的麻和辣，而是表现水煮牛肉的香。刀口辣椒就是香的一个方面。
1: 炸的过程当中不要炸得太细了啊，一边炸哈，这个香味的话也是非常浓郁，然后香味的话就出来了。然后蒜苗拍一下。
3: 水煮牛肉第一要素追求的是香，所以说在配料的使用上，我们尽量使用带香味的配料，比如说蒜苗，比如说芹菜。
1: 牛肉我们切好以后，我们下一步就进行调味啊。加一些盐、料酒，加入一个蛋清、水淀粉，然后我们锅中再加入一勺菜籽油，好水煮牛肉的汤料，下入我们一点姜蒜，爆香，油温不要太高，这个时候爆香以后下入我们的郫县豆瓣，啊，炒至油红啊出香，好了，炒香以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高汤。因为本身的话，郫县豆瓣的话，它已经是有足够的一个咸底味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加一些酱油，增加它的一个咸鲜味和颜色。先下入我们的菜，这样煮的话，它的菜会煮得更加入味一些。抓肉哈，就这样抖转哈，煮开以后，我们就轻轻的滑的推动一下它。好，牛肉煮熟以后，在水煮牛肉上面哈撒上我们刚才的这个刀口辣椒。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后一步，呛油。
3: 因为刚才讲水煮牛肉追求的是香，所以你看我们里边 姜的香、蒜的香、郫县豆瓣的酱香，这个刀口辣椒的糊香，啊，蒜苗的香、芹菜的香，融合到一起，就成了水煮肉牛肉的基本香味儿。
1: 对对对。
3: 而这种融合的香味儿，给人家有很强烈的愉悦感。今天这个水煮牛肉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第一颜色红亮，第二香味非常够。
1: 感谢今天彭子宇老师来到我们三川九味的川菜体验空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道非常传统非常经典的四川名菜水煮牛肉。谢谢彭老师今天到我们这里来，谢谢，感谢大家。好的，还没有吃饭的同学们哈，今天赶快哦，中午三川九味还有你们的筷子，还有你们的碗。
0: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川人和川菜似乎都是无辣不欢，但其实川菜真正的精髓是复合味，提炼出来就是一个香字。不管加多少的辣椒和花椒，都不只是为了制造麻辣刺激，而是为了突出其勾魂摄魄的香。上滋味，耗馨香，这就是巴蜀人的口味嗜好，一直没变，也一直在变。西安素来以小吃闻名于世，可说起陕菜，
2: 陕西有八大怪，大家都知道。陕西第九怪，陕西人不知道有陕菜。啥叫陕菜？陕菜有啥菜呢？
0: 不知道有陕菜的幺哥，几年前偏偏和几个老弟兄合伙开了一家名为“醉长安”的陕菜馆。哦，就是这两位。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叫老郑，是掌柜；一脸实诚的叫老常，是主厨。他也是西安城为数不多的陕菜非遗传人。
4: 幺哥就是有些事情比较霸道，心里恼火的很。
0: 今年65岁的常居成琢磨陕菜已经有40多年了。自从被幺哥和老郑请到醉长安，这日子就没一天清闲。姚哥变着法儿地让他把传统陕菜推陈出新，常大师愁得整天摸脑门，终于醉长安的新陕菜粉墨登场。陕菜又称芹菜，虽然在中国八大菜系没能占有一席之地，但芹菜却是中国最古老的菜系之一。红烧黑屋里本是陕西合阳的经典名菜，常大师却融合借鉴了川味水煮和沸腾鱼的做法，让陕西著名的黄河黑屋里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穿越。
4: 这个鱼关键就是咱我们的这个就是工艺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像川菜这一块就是直接水淀粉一抓以后就一锅成型。我们这个陕菜这一块是工序比较复杂，油温就是3-4成热吧，把鱼片划出来，然后再盛菜。再一个就是我们油泼这一块选用我们这个陕西这个韩城的这种大红袍这种花椒，再一个运用我们的青椒，这个更有味儿。我们在用辣方面就是讲究是辣而不爆，酸而不烈，比较融合。
0: 在常大师眼里，幺哥虽然吃得多看得多，但最多只能算是个见多识广的江湖杂家，出谋划策、运筹帷幄那是他的强项，真正的冲锋陷阵靠的还得是道行深的师傅。可幺哥偏偏不买账，为了一道地道的陕西三道辣孜然炒肉，隔三差五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厨房跑。
2: 要叫我来说哈，我就是一个挑毛病的身份，都害怕我，都不愿搭理我。推开门一看，我在里边噌就跑了。
5: 上次刚那个三道辣不对，再炒一盘，来把那个配菜拿过来。
2: 三道辣孜然炒肉

0: 实际上过来过去哈，有半年的时间都在调这道菜。他们的传统的厨师的做法就是很多油，把肉一下锅，迅速一划开，把这油漏勺里一倒，这个嫩度能达到，没有问题。但是菜的香味没有了，所以我想出来就是离火花炒。
1: 油不能多，正常炒菜的油。油烧热以后，这锅要离火，叫离火花炒。把锅拿下来，加肉，迅速划开。看见没有？颜色一变，这时候青椒就可以放了。等一下，等一下，上火，盐，盐一，辣椒面二，孜然三，好，上火。一、二、三、四、五，起锅。这个菜的关键点在那儿了，知道吧？前面是辣子卷，下锅是呛香，知道吧？辣面是辣香，完了青椒是清香。你尝尝这道菜，肉嫩，青椒碎，辣子很香，这就是这道菜的特点。
0: 有问题了，你一定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问题没办法解决，这道菜不做了，我们下菜单，我们去做我们好吃的菜，我们能做的菜。但这个问题我现在我给你解决了，你们就得不折不扣去执行它。
2: 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醉长安股东大会隆重召开的时候，也到了老妖老镇老常彼此交流思想总结经验的时候了。
1: 耶，师傅来了，哎呀，快坐快坐，别师傅倒茶，
3: 来，
1: 师傅辛苦，师傅辛苦。刚才，跟你说，我到厨房去，知道吧？这伙人你还得拿好好收拾嘞。
4: 哎呀，弟兄们，差不多。
1: 我跟你说，我自然炒肉哈，一炒就炒出你原来那种炒法了。虽然你是专业的厨师啊，你要滑油，但一滑油，我道菜没有香味了。我必须要一锅出。离火花炒是这道菜的最关键的一个。
4: 哎呀，你我是糊弄你，你说俺这是科班出身，这弄得啥都有哈数呢。
1: 那你说师傅，我就是糊弄了。咱炒了两盘菜，你按你的方法你炒一盘，按我方法炒一盘，哪一盘好吃？这是硬道理嘛，对不对？你再说你科班出身，你再说你那学过，你在大学本科能咋？不好吃，对吧？乱拳打死老师傅。
2: 常大师说不过妖哥，但他知道妖哥说的也在理。在妖哥眼里，江湖无门派，道行无深浅，好吃那才是硬道理。湖南有三绝：豆豉、腊八豆和剁辣椒。豆豉的香，腊八豆的鲜，剁辣椒的辣，共同刻进了三湘子弟的味觉记忆里，走遍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只要尝到他们的味道，就知道必是湘菜无疑。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湘菜，这就是湘菜居士许大师的湘菜焖。
2: 长沙的三月，天气总是反复无常。天还没大亮，湘菜大师许菊云在鱼塘边已经坐了大半个小时了。虽然下着雨，老爷子却还是意犹未尽。
5: 我几十年啊，不打麻将，不打牌，不玩相机，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钓鱼。钓鱼是修心养性的，除了钓鱼以外就是湘菜，整个满脑子的都是湘菜。我的大脑里面别的事情记不清，菜我就记得了。大脑里面大概有1000多个菜，说起湘菜，我3天3夜都说不完，别的我就真的不行，好像咬钩了，钓上钩了，草鱼。
2: 许菊云一家四代厨师，儿孙满堂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乡村柴房的湘菜馆子。虽然大师的手艺已经后继有人，但许菊云却还和50年前那个刚进厨房的小伙子一样，事必躬亲，一丝不苟。
5: 要带着感

0: 请去做菜，今天来我们餐馆饭店吃饭的年纪大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老师领导，平辈的就是朋友朋友正友老乡，晚辈的就是这儿女，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搞庆业啊，做良心菜。
1: 都说麻辣是川菜的独门利器，可麻辣子鸡却是地地道道的经典湘菜。虽然和川菜辣子鸡只有一字之差，做法却全然不同。
0: 边菜它的辣子鸡做法很好，我的更不差。
1: 许菊云的麻辣子鸡选用湖南著名的东安子鸡，去骨改小刀块上浆，油炸两遍，保持了外焦里嫩的口感。少许花椒，不追求麻辣口味，只为提鲜。茶陵的大蒜，李陵的辣椒，长沙的米醋，龙牌的酱油，再加上许大师几十年的道行，麻辣子鸡成了乡村柴房的招牌菜。
0: 所以我们开这个土菜馆呢，就是要做地地道道的人家菜、家乡菜、私房菜、妈妈菜。我还给您定了一个消费理念，人人能请客，个个能
1: 吃。豆瓣酱功不可没，那湘菜的异军突起，离不开的就是剁辣椒。
0: 我们要把三个辣豆的辣椒分别来做，要抽细，要匀净，把它切碎。啊，对对，
2: 多碎一点。
0: 听到声音没有？像那个乐队打鼓一样的声音，听到没有？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响。啊，均匀的均匀，香菜均匀，它有一个节奏的，要剁到这个程度，要大小也基本上均匀，就是这个样子。
1: 在湖南，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剁辣椒，盐、蒜、豆豉，不同的配方调制出不同的口味。
0: 现在在湖南的市场，剁辣椒很多，但是它那个配方呢、啊，盐的比例太多，我的秘方的盐呢，就是4%。一百斤放4斤，原来的全的这里奶奶他们做的就是10%，那个不行，太咸了。常温15度，自然发酵，放25天左右，那个是特别香。
3: 吃面条，吃稀饭，吃饺子，真的是绝味。
1: 辣口不辣心。含火不上火的剁辣椒就这样成了湖南人的最爱，剁椒鱼头也横空出世，成了世人皆知的湘菜头牌菜。邵庆红从不是个安分的人，一路过关斩将，30岁就成为上海锦江饭店行政总厨，在很多人看来已是人生巅峰，可他偏不知足。8年前单枪匹马来到江湖重镇长沙，决定从头开始。
4: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畏惧的东西。
1: 从国营大饭店到民营餐饮连锁，邵庆红知道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要用一道菜彻底改变人们对湘菜油、辣、加肠的认知，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就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做的菜是最好的，但是我要保证的是结果。
1: 剁椒鱼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湘菜，邵庆红打造新湘菜也从这道头牌菜入手。
4: 我在做这个黄公椒霸王鱼头的初衷，第一个选料肯定是要是好，我选用的鱼头是要洞庭湖的，带3指肉，必须要8斤以上。
1: 而在辣椒的选用上，邵庆红也做了大胆的突破，
4: 就是我里面用了4种黄色的辣椒，其中有2款新鲜的，啊，一款泡制的，一款是酱类的。泡黄公椒就是它有时间和发酵的味道在里面，黄公椒的酱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它

0: 味道和它这个辣椒渗透力非常强。两款鲜腌辣椒，我们一个是取它的辣，一个是取它的鲜。
1: 邵庆红的黄贡椒霸王鱼头颠覆了人们对剁椒鱼头最初的想象，完全摒弃了熟悉的辣椒红和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剁辣椒，这在旁人看来毫无胜算的挑战，最终邵庆红再一次成功了。
0: 虽然这个剁椒鱼头是我们膜拜很多年的湘菜的头牌菜，光用一个地方的调味料去展示一道菜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过时了。
1: 八年过去，邵庆红和他的新湘菜早已在长沙站稳了脚跟，但名气越大，压力也越大。
0: 到湖南八年，单枪匹马一个人来的，觉得给自己一个挑战嘛。
2: 当前路段限速40。
0: 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看过狼吃肉，但是他没有看到他挨饿的时候。那天我记得开会是开到2点钟差不多，饥肠辘辘，而且是大冷天，有一点点飘雪。所以我就开着车在外面找有没有东西吃，因为是上海人嘛，比较喜欢吃面，那个面还是蛮有特色的。排骨面，
3: 一排骨面，
0: 来一个烧焦皮蛋。
2: 湖南烧烤派
0: 吃。我们上海人叫面浇头嘛，这里的人叫面码子，它有牛肉啊，有排骨啊，有酸辣的码子啊，口味不一样。外面饥肠辘辘又冷，进去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面，一下子如果说热泪盈眶就有点夸张，但是当时的那股心中的这种热流啊，这种感动，这个可能只有当时的这个感觉才能体会得出来。
1: 邵庆红知道身在异乡没有退路，几年前他在湘江边买了一套房，家里的摆设和用品也布置得和上海的家一模一样，他说那样可以感觉离家更近一点。
2: 喂，
0: 困好了吧？
2: 我在看美工。
0: 爷爷呢？
2: 爷爷没到屋里来。
0: 爷爷没到屋里啊？咋还冷吗？
2: 咋还不冷？咋还天老好？
0: 早上去买菜了对吧？
2: 对的，随便试试吧，明天不出去了呀。
0: 别个没啥了，就搿个。
2: 好了，自
0: 家身体当心啊！明个清明节不要搞了太晚啊！等爷爷又叫啥，搿回来发个消息进
2: 来
0: 啊！
2: 拜拜。
0: 拜拜。
1: 邵庆红入行时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每隔5年定一个目标。入行30年，之前他每一次都成功了，但在美食江湖，成功从来没有捷径。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心里才能存下多少味道。厨房里端出来那几口吃的，是做厨人心里不经意的千回百转后才动手拾掇出来的。所以做厨的人心得宽，口味调和方显厨道。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回锅肉，其实这两个菜的做法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4: 湖南菜的回锅肉，它不叫回锅肉，它叫小炒肉。关键一条是我们四川的回锅肉用了郫县豆瓣，水煮鱼是川菜，不是湖南菜，也不是其他的菜，他们是学我这边的。
5: 湘菜的话，感觉它的辣更赤裸裸的，一枪致命的这种感觉。
6: 他炒一个那小炒肉，他把那剁椒啊、泰椒全部剁得碎碎的，每一片肉上他都要裹满辣椒，就是想把它挑都挑不完，一定要叫辣的彻底的这种辣。但你一旦接受他这种辣了，完了，别的菜食之无味了。
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

0: 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由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

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losing the cup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我在这儿睡觉了，哎，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就是。
2: 哎，好稳定啊。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麻烦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收藏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4: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4: 爸，走，妈，
12: 快，
4: 快，妈，慢点啊。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4: 好的。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邮政精准助农纾困，畅通张镇猕猴桃外销致富路；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寻迹城市文脉，赋能创意新生；我区创客组团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引雪采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5: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4: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6: 这邮政还是长期是很出代的，那原来今年他都还买好过，要过几年要收庄户。
4: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5: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将近1个月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4: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东越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东越谷上云制造科技股是联东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
0: 走进联东越谷上云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2: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东越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越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2: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区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
0: 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史料、实物、图文展板、场景、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越地气质，深刻体会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在城市规划馆，巨型城市沙盘裸眼 3D 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像让人眼前一亮。创客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动态的规划演示，全面了解绍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文旅升级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发展蓝图，清晰窥见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
3: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行走观摩、沉浸式体验让在场创客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活动

0: 既是一次文化溯源之旅，更是一次创意赋能之行。通过近距离感受绍兴的历史底蕴、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后续挖掘尚于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丰富素材。下一步，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研学、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虞舜文化、青瓷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等特色地域文化，立足城市发展新格局，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文创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以匠心助力尚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深入推进文艺赴美工程，把优质高校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文艺赴美一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主题演出在百官街道新叶家寨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高校文艺志愿者们以器乐、戏曲、歌舞、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村民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涵盖器乐合奏、传统戏曲、歌舞演唱、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地方传统戏曲轮番登台，莲花烙、莺歌戏联唱、越剧老旦联唱韵味十足，地道唱腔尽显非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听得入神。最炫民族风、粉红色的回忆、再回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旋律轻快，迅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独舞伪样，舞姿灵动婉转，器乐合奏上春山，曲调清新雅致，青年表演者精神饱满，尽情展现青春艺术风采。
1: 校园演出基本是有钢琴的伴奏，还有我们的独奏作品呢，也主要是一些近现代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啊，包括他们的艺术歌曲呢，也是不像我们今天这种场地选择的这么热闹欢快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很多这种成熟的伴奏音乐，然后结合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演奏，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近期听到了一些新改编的民歌版本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演出吸纳进来，也是想让我们的演出的这个形式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接受。
0: 演出还巧妙设置防诈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在热闹的观演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科普知识。
2: 搞反诈的一种问答是相当满意，可以相当好。阿忠哥哥听到没有？相对中不一定我不让动，至少为趋向相对为减少。
0: 此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土，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那我们接下来会融入一些我们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防治和预防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后续关于这种防诈骗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最开始在上一年度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分类啊，这种知识相关的，我们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我们都会融入到里面。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会在我们之后的，比如说8号、10号的场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里面。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3: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突发险情，一起为高速交通事故致车内人员被困且意识模糊，另一起为工厂作业中员工手指不慎被机器卡住。危急时刻，尚虞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0: 8月31号8:35，杭甬高速道胥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爆胎失控撞击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意识模糊，生命垂危。尚虞消防东关救援站第一时间调派两辆车、10名消防员火速到场，设置现场警戒，先转移伤情较轻被困人员，再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扩张破拆，规避二次伤害。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交由120送医救治。就在前一天8月30号上午，义亭镇五夫村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手指被机器滚轴死死夹住，手指肿胀，伤者疼痛难忍。小岳消防救援站与义亭专职队调派2辆车、1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先用扳手拆卸机器部件开辟空间。

间，再用五尺距精细切割喷水降温，同时安抚伤者情绪。历时30分钟，成功解救被卡的手指。经现场初步检查，伤者小指骨折，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在此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行车出行多留意车辆状况，车间作业严守操作规范，平安离不开日常的细心防护。如遇突发被困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帮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2: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3: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这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的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造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呢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占粮地，绝对不允许占粮，所以当时就造了这块地方。我们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啊，全部是坟坟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1983年呢住在高头，到2000年人家买到那头造房子，买到后头头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高头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还没不老了，年纪我轻了，所以走几个大步当时高不成，现在是高了成。特别是这个的，这种房子造好加高，依山而建，没办法，小中进小中进，就是个事。108趟楼梯走上去，这里28趟楼梯走上去，这108趟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这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印象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3: 我们平阳路小区呢，它的唯一的特色是靠山体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啊。然后我们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呢，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2: 把眼睛啊一直盯盯人家虚弱，因为买菜一个菜市场，嘛公那个逛街，那一百大通，嘛那一直那一个文化广场，再个龙山公园，嘛再人到滨江那个江滨的景观大，还蛮近的，所以一直人都有些习惯的，该说年数盯过来的，都跟进也行这个。

走在这里，每一级台阶都装着老城满满的烟火气，也封存一代人的生活记忆。特殊的山地地形造就了平阳山与众不同的居住环境，身处老城核心，和城市繁华紧紧相邻，没有轰轰烈烈的变迁，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就是平阳山最动人的底色。四十余载烟火流转，山坡之上，房子会老去，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一直鲜活。

0: 就位在鹿狗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1: 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小狗，然后我个人可能是对那种洗澡啊，然后美容啊这种要求都比较高，可能自己去了几家店之后发现就是都不是特别合我的心意。然后身边朋友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的宠物可能没有地方洗，所以我就想嘛，那我要么就是索性自己开一家。我个人感觉啊，那你说技术方面或者人员配置方面，其实每家宠物店都大差不差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相对于产品用料上面，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仔细，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小狗用的也是那种特别好的露露。只要是洗澡上要用到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0: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洗护和修剪。一诺说把这两件事做精就够了。
1: 每个品牌它其实对不同体型、不同毛发、不同种类的狗狗它都是有区分的，针对性的去改善狗狗猫猫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技术肯定是人外有人的，肯定会有特别好的美容师出现在别的店，但我是觉得啊，我们店的话，我想要的是呈现给客人的是把客人的小狗小猫身上的优点给凸显出来的，就是在他们本身的基础上去优化的。
0: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1: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月饼保留了月圆的寓意，用新鲜的味道拥抱新时代的中秋浪漫，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的烟火活力。无论是坚守初心的传统古法，还是鲜活创新的新潮滋味，万变不离的是人间烟火，是岁岁团圆。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那。

0: 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1: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
11: 爱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一酿安全。

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他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内科主任医师，第一届国家优秀青年医师韩卫东，长期从事肿瘤内科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2003年，韩卫东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2008年，博士毕业后的他进入浙大邵逸夫医院肿瘤内科工作，从此扎根临床，一干便是近20个春秋。本期的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带您走进这位青年医师，聆听他以人心护生命的温暖故事。
1: 我们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的话选择攻读肿瘤学的博士。
2: 对。
1: 为什么会选择肿瘤方向呢？
2: 其实也是相对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当时是在这个本科里面成绩还算可以，那有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么当初我们浙大医学院引进了一个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从美国回来，那么他是肿瘤学的导师，然后在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那我就拜他为师。那他是肿瘤，那我就学肿瘤了。当然肿瘤本身我也之前选择之前也有了解过，因为肿瘤一直是这个医学领域最最重要的一个学科吧。
1: 可能一开始的话对于医学也是非常懵懂的，那真正了解之后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2: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1: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2: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0: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
1: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2: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

0: 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1: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
1: 更
0: 快了。
1: 好。
0: 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她老是觉得你哎呀这
1: 这
0: 个。
1: 么辛苦。
0: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2: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1: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0: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就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1: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
0: 对对，
1: 要。
0: 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2: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的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10余名，博士20余名，硕士10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0: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这个

0: 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他是也是上虞人，他跟商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了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1: 其实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我在上一附院进修的时候，就是跟韩主任有比较多的一些接触啊。那么平时的话，我们也经常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些探讨。那我们上一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2: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顼。
0: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1: 是的，
0: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这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2: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宝宝吃饱了吗？
14: 吃饱啦。
13: 还剩下这么多。
14: 服务员姐姐，
13: 你好。
14: 我要一个打包盒，
13: 请稍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太莽撞了，可是他不走就会当汉奸了。人各有志，他的志向就是回家娶媳妇儿。我们要面对现实。
1: 现实就是明天要换装，要当汉奸了。
0: 我得去找他，我就不信我带不走他。
2: 不行，太危险。
0: 大不了就一死，死也不能当汉奸。
2: 你死了，辫子爷咋办？
3: 凌晨3点是哨兵最松懈、最疲劳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在营房西北角集合，翻墙出去。
0: 好。好。

0: 这帮鳖孙肯定是有事儿，指天就喊，想逃跑。今天晚上，太他娘关键了，
1: 家岗家哨。
2: 不行，
3: 唐玉谋是副连长，家岗家哨不相当于给他通风报信吗？
1: 也是啊，
0: 文丁人，
1: 我再从其他班上调几个人过来。咱们班的人不能动，文谋是副班长，一动就露馅。
0: 必须得是咱自己人。这样，你把橡皮钢炮调到流动厂，你们三个盯着王豹，我盯着宋玉堂。
1: 不盯着唐玉龙吗？
0: 盯着宋玉堂不就相当于盯着唐玉龙了吗？连长特意嘱咐我，要留下这个小妮子。
1: 中，
0: 分头行动。

0: 我铁锤不在啊！他在侯青屋里干啥呢？还灭着灯。
1: 是不是知道点啥了？他要是没回来睡觉，那肯定是知道啥了。再等等，快，咱让我别跑了吧。关键他，睡觉。
2: 排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那就是你赵铁锤的。这句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姐夫，你说打哪我就打哪，绝不含糊。
0: 军衣手选好了？
2: 我帽。
0: 枪交队好了？
2: 交好了，妙娘大拿准冷很，小鬼子肯定满意。
1: 说上了。
2: 黄军叫习惯了。
0: 你他娘的，嘴上贴个封条，可不敢叫错了。
2: 知道了，带。

0: 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

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进来。刚接到情报，这苗春来要派部队偷袭咱们。
1: 咱等着他。
0: 等着。

0: 姐夫，这天都已经亮了，走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快快快快点，天已经亮了。

0: 他们有准备，没事儿，我有第二套方案。啥方案？擒贼先擒王。王莽，王莽，上来！你奶奶的，快来！
1: 军，是抗日的队伍，你们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我们应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2: 张导员，管用我！
1: 我从来就对政治思想工作深信不疑，攻心为上。
2: 谁给钱算谁的，别听他扯淡。
1: 来！

0: 兄弟们，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妈的，真够啰嗦的！
2: 我妈，崩了他，崩了他！
3: 连长，啊，他说的挺有道理。
2: 什么道理？
3: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听他听的，
1: 这个骗子！
2: 打他，让准，快点！
0: 兄弟，
2: 打！
0: 我们要把枪口对准侵略者，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
1: 指导员，思想工作做不通啊！
2: 这别着急，先礼后兵啊！
1: 你不当大人了？
0: 紧张了？
1: 再来！
0: 苗
1: 帅，
0: 现在咋办？
1: 我在现场。
0: 兄弟，中国人！

0: 坏了，
1: ！
2: 他们肯定会收拾他。
3: 王八！
4: 哟，
3: 你个鳖孙儿！你听老辈听准吗？今天咋了？说。
4: 不好瞄，瞄不准。啊？
3: 不好瞄？啊！你这是故意的！你看我这脸肿的啊，被人打的，跟他娘钢炮似的。
4: 真瞄不准啊！
3: 之前让你跑你不跑，这回跑得跟兔子似的。啊，
4: 上次没听见，这次听见了。
3: 管你听不听见，
5: 你这个死彪，死去！
3: 死去！死一个少一个！拿我的枪对着自己脑门！
5: 我看瞄得准瞄不准。
4: 不，连长，我不能死啊！我还有账没还完呢。
5: 钱我不要。
4: 不行，连长，咱们说好了吗？两个月一块，八个月还完，咱一年都没发饷，这好容易发饷了，您要不？
3: 兄弟，
4: 连长，
3: 兄弟，哎，兄弟，哎，
5: 死去。

2万了，我没事求了。

出来啊！不出来，我开枪了！出来，广炮，是不是你吓我啊？

0: 跑什么跑？
1: 你人啊？嗯。为鬼呢？
0: 你鬼！哎，干啥？哎，
1: 干啥呀？
0: 不够意思，跑也不说一声。
1: 你们也跑啊？
0: 我们抓你。
1: 不是干啥呀？我给你们磕头了，行吗？
2: 你们放过我行吗？求求你们！
1: 你们往东边跑，我往西边跑。
0: 我们就是抓你往东边跑啊！
1: 为啥呀？
0: 你天天老想着娶媳妇，你有出息吗你？

0: 不是，你们抗你们的战，我去我的媳妇儿，跟你们有啥关系啊？
1: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得拧成一股绳，拯救我们这个国家。
0: 行了，我们不能在这待太久，等会儿被他们发现，我们就麻烦了。
1: 对，走回去，
0: 不回去。
1: 不回去不行，
0: 那哨兵都被我打懵了，回去死定了。
1: 没事，我救活了。
0: 嗯，啊。
1: 都别回去了，都别回去了！你咋这么自私呢？那不是要了唐英龙猫小二的命吗？
0: 我谁？
1: 你算老几啊？凭我不讲理！
0: 这天底下咋有你这样的人？你还算个人吗？
1: 天底下就我这一个，跟你装什么？哎，倒不倒霉？听我话，不听的话我就喊了，让苗春来猴气过来找你。
0: 不亮。
2: 你咋跟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呢？
0: 我好了，行，我服了，我走，回去行吗？
3: 你别跑，
0: 快
3: 跑！
0: 快点，
3: 放开我！
2: 你咋整的？
3: 撞鬼了？
2: 你是不是也遇到那草人了？
0: 不是，女鬼，
2: 蛇精。哎呀，那你挺幸运，撞着个女鬼。我告诉你，我遇上个草人，真惊了，太吓人了。我刚想看看是谁糊弄来，一下子把我坑蒙了。你看给我撞的，你看。
0: 那你命挺大呀，没撞死你。
2: 这不多亏这个宋医生的医术好吗？我都上奈何桥了，宋医生一针把我给扎回来，我这也算是在鬼门关走一下了。
0: 不是，为啥倒霉的总是我？
1: 你和他不一样。
0: 是，
2: 我撞那女鬼，哎呀，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还龇牙咧嘴，长得可难看了，声音还难听，像鸡叫。
0: 那你再怎么装，那也是个女鬼。那要非要大白天活见鬼，我宁愿见女鬼。
2: 蛇精啊，
0: 蛇精也行。
2: 行了，你好了，可以走了。啊？
0: 我还想再看你一会儿。我长得好看不？
2: 好看。我长得吓人不？哪个星球跟我说你长得吓人？吓了他的狗眼！哎，
0: 怎么回事？草人来了吗？
2: 再不走的话，草人真来了啊！
0: 啊，那我先回去了吧。
2: 宋玉涛。
0: 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行不？
1: 不行。
0: 为啥呀？我不想当兵，我就想挣钱盖房。
1: 瞧你点出息！
0: 哎呀，你放过我吧，你干啥呀？为啥总要逼我呀？
1: 我不是在逼你，我是在盯着你。
0: 你会遭报应。
1: 我不怕。

0: 你怎么都不进大寨的？
1: 别动，
2: 让苗春来知道知道啥叫丢人现眼，挺好的。

0: 你说啥？狗剩当汉奸了？瞎说！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假。
1: 没看错，
0: 绝对没有。在城里，
1: 在西门，原来在学校，学校不是罢课了吗？现在是兵营了。明天进城看看这狗汉奸。
0: 这有人站着岗呢，咱进不去了。算了，咱回吧。哎，哥，来都来了，怎么别怂啊？这帮当兵的就欺软怕硬，怎么把头抬起来，把胸顶起来，把气势拿出来，他们指定不敢拦。你越心虚，他们越拦。咱们就大大方方往里进。
1: 冲！
0: 再说了，你现在可是乡公所所长，对吧？
1: 对。
0: 你听我的啊！
1: 啊！
0: 把胸挺起来，把头抬起来，深呼吸。

0: 我这么大个活人看不见吗？站住！干什么呢？老王吉乡公所杨所长，
1: 你马所长也不行，我们这不是动物园？再往前走一步，我崩了，你信吗？撤来！再推！
2: 一到我站岗就出手，晚上草上往外跑，白天活人往里冲。你俩干啥的？
3: 找人。
1: 对对对，
3: 找谁呀？
2: 狗蛋。
1: 我们这是全职没有。
3: 那我们狗汉奸是不是？
1: 没没没，
2: 狗王毛。
1: 是是是，王毛啊，我们副班长。啊，
3: 我兄弟。
1: 你们发小。
3: 嘿，自己人呢？那是我们副班长。
1: 巧了，这等着，我跟值班的班长说一声，给你们叫去啊。
3: 哎，等会儿啊。哎，
1: 班长。
4: 这能进去？行啊，狗剑，当上汉奸了。哎，听说日本人给你发钱了？
3: 是太君，这没别人。
4: 太君给你发了多少钱？够盖新房吗？
3: 太够了，想盖几间盖几间呢。
4: 心求，你少骗我！杨三儿，啊，我这身皮子事儿别跟我干娘说。不会，
3: 谢谢。
4: 你误会了。
3: 咋的？
4: 我不会不说。我不光跟你干娘说，我还跟你干爹说，我还跟孬孩说，我还跟王毛说。哎，我还跟杏儿说，狗剩当上汉奸了，老王家巴巴打脸。
3: 杨三儿，上茅房的时候注意点，哪天我一枪崩死你！
4: 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崩不了我。
3: 放心，下辈子都不会跟你一伙。我是假汉奸，你俩是真走狗。
4: 哎，熊样吧你？
1: 熊样子，
4: 说是最硬的话，当是最软的汉奸，是二人品。

0: 哎，姐，我狗剩哥当汉奸去了，全村人都知道了。哎，不是，哎，爹，真的。
1: 咋了这是？

0: 我发现你最近过得挺滋润的。当汉奸当上瘾了，不想走了。
1: 这话啥意思？
0: 整天带着王毛逛大街，游手好闲。你啥意思？
1: 看房子呗。
0: 哦，想跟他一起回老王家盖房子去了。你也顺便娶个媳妇儿吧。
1: 别胡说，我就是帮他个忙。
0: 借口，不思进取。
1: 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哪样？
1: 我不是说了吗？看房子。
0: 说了，你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1: 就这事儿。
0: 对。
1: 那我先走了。
0: 就这事儿。唐振龙，你太令我失望了，你。
2: 跟我说说，你听见他俩说啥了？
3: 咦，我没敢进去啊，在外边听不清楚，但是他俩好像不高兴了。
4: 嗯，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啊。
3: 啥机会呀？
2: 话多，
3: 出去。
5: 是。

0: 这叫鸽血红，也叫爱情宝石，是宝石中的极品。
1: 爱情？对，对，是爱情。
0: 你啥意思？
1: 还不够明显吗？宋医生，我有病吗？
0: 你是有病，跟这有啥关系？
1: 有病就得吃药啊，这是药引子。你才是药。
0: 杨营长，您是一营之长，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
1: 不是，身份，身份。桃儿。嗯。
0: 叫我宋医生。
1: 宋医生，我今天呢就是想把这件宝贝送给你，宝贝送宝贝，俩宝贝就变了一个宝贝。
0: 不需要。
1: 东林大盗听说过吗？孙殿英，孙司令知道吗？我是他的部下，那天我也在场，我趁所有人不注意，我把他偷偷藏起来了。我就是想。
0: 你要干啥？
1: 我要爱情。桃儿，我早看出来你对我也有意思。不要觉得自己高攀不上，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只有这样，咱们俩

0: 我就开枪，不懂。往后退。苗营长，自重，少打我主意。我认得您是营长，他不认识。鸽血红，这么贵重的宝石，你才配啊？
1: 关键是送的人不对啊。
0: 我把话可跟你挑明了，我能随时收拾你。我也把话跟您挑明了，您收拾我试一试。你，哎，不识抬举，你伤了我的心。
2: 给我血红，给你打成春来红。哎呀，
3: 来了来了来了！玉儿好了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鱼好了，来来来，我们的。哎，咋了？哎，凡事讲究先来后到，我们先点的啊。
4: 谁先来后到？
3: 是，
2: 不就不点了？走走走，
3: 来来来，上去干啥去？在哪儿遇到着了，快走走走走走。
2: 哎，我再给您弄吧，先倒彩倒彩倒彩倒彩。
3: 是见不着君，
2: 什么见不着君啊？
3: 杜汉奸！
2: 哎，杜汉奸！
5: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呢？啊，咋会被打成这个样呢？人太多了，上来就让人给埋里边了。那你呢？你为啥不帮忙？
6: 帮忙了，就是人多，被挤出去了。
5: 你这是被挤的？你这不明显被踢的吗？那鞋印还在脸上呢。
6: 春来，你给我等着！

0: 嗯，姐夫，我进去一遍。
1: 小连长，连长，祝连长把“歹”字去掉。你怎么早点生了？
0: 连长，你来归德这么多天了，咱国家买卖不如，一般人他做不到。
2: 我觉得老苗在我生前这事儿，他不地道。姐夫，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叫连长。好，连长，连长喝酒。哎，喝没了吧，姐夫？
3: 继续喝。
2: 中啊！
4: 经理，
3: 不用登记了。
4: 连长，
3: 连长，嗯，
4: 绵绵长规定，超过熄灯时间回来，无论官兵都得登记，胆敢不登记，责罚20军棍。
3: 老子说话不管用是吧？
2: 哎！
3: 连长以上，不用登记。苗营长规定的，都得登记。
2: 登记，登记，登记，登记，登记。我这狗日的，把酒给他喝。
0: 啊，在这儿。

喝，给喝喝喝，我得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你个鳖孙儿，要不是连长转阵高兴，罚你站三天岗。哎呀，爷们，等等我。

0: 你夜不归营，干啥去了？
1: 我？
0: 对，就是你。
1: 没去哪儿啊？
0: 没去哪儿？那为啥凌晨一点才回来？啊？
1: 哎呀，营长，你不是刚把我这个带字去掉了吗？我一高兴和赵铁锤出去喝了两杯。
0: 你回家会女人了？
1: 没有，绝对没有。营长，你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没出息。哎呦，我真没有营长，营长三过家门而不入，身教八股言传，这是榜样，我得学习。
0: 这还差不多，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就要立志以身许国。咱刚回来，要严加巡查，严格要求，抓紧学习，把我们一个全新的形象展现给父老乡亲。你不能总往家里跑。
1: 是。
0: 那贪恋女色，那还叫男子汉吗？
1: 不是男子汉。啊？我是男子汉。

0: 走。
1: 哥，这营长不都不让出营房吗？他咋还出去？
2: 想报仇不？
1: 啥意思啊？
2: 这几天受的罪你忘了？
1: 没有啊，都快被欺负死了。
2: 行，那咱捞捞本儿，明的斗不过他们，咱玩暗的。
1: 哥，咱要不别找事儿了吧？
2: 你在这守着，一会儿我让姑娘替你站会岗，咱俩好好收拾收拾这混蛋。

0: 真是子弹啊！
1: 可不是吗？挺有意思。
0: 挺有意思，幸灾乐祸是吧？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这个枪，这威力也太差了。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熄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6: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迹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

行政。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哎，这么的吧，过两天你把这个苗哥请到家里来，我炒俩菜，你们兄弟俩呢喝两杯，消除消除误会，增进增进感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哎呦，
1: 不，真的。媳妇儿，啥事儿都得靠你，难为你了。
0: 哎呀，别说那些，谁让咱俩两口子呢？
1: 不说了。
2: 正经玩意儿，行了，来，快吃吧，来，你也吃行，行，
3: 我也吃。
2: 连长，和平建国军第三营第一连连长侯奇。 工作不力，管理不善，拉帮结派，虐待下属，军阀作风，为承前比后，以儆效尤，该以降两级处分，免去其一连连长职务，降为司排长。此令，中央和平建国军中校营长苗纯来。

命赵铁锤，为第三营警卫班班长，免去其第三营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职务。王牌，尊敬领导，团结战友，爱护公务，讲究卫生。任命王牌第三营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此令即刻生效。第三营。

0: 怎么会这样？不知道。我觉得跟苗春来受伤有关，他怀疑是侯七。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可以趁着苗春来跟侯七不和，赶紧离开这儿。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
0: 我已经把日本人的兵力部署和城市布防写下来了，爷爷之前交代过的，说之后肯定会有用。
1: 爷爷真是大智慧。
0: 那咱啥时候走？
1: 让我想想。
2: 想啥呢？你还犹豫啥呢？
1: 这一次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不是万全之策，千万不能擅自行动。上次。
3: 如果不是王莽和王小二，后果不堪设想。记住，有什么事儿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单独行动。还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做通王莽的工作。
4: 怎么样，最近收获大不大？
3: 大呀！你说这过去人是厉害啊，真聪明，就不用一根钉子，就用这。
4: 损啊，卯啊，能把房贷这么结实？这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找个机会给你露两手，送给你个模型。真的？那谢了。
3: 傻话，不碍事儿。你这人挺有意思。这些天你带我看房子是假，看日本人是真。放心。
1: 我不跟别人说，你到底在干啥呢？我也不想知道。反正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还是那句话，咱井水不犯河水。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王莽，你知道九一八事变吗？
3: 嗯，
1: 卢沟桥事变呢？不知道。还有淞沪会战。
5: 南京大屠杀，没听过。我能给你讲讲吗？行，给你个机会吧，长话短说啊。九一八事变，日本铁道守备队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沈阳沦陷。
1: 日军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到一年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日本人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殖民统治，烧杀掠掠。

0: 你得上号了，就得听谁说的。你先说有没有这事儿吧。我这是误伤，小事儿都处理完了。
1: 男人有时候干点出格的事儿可以理解，但是要注意影响。不容易啊，
0: 遭难创杯，强邻胆愚，但是不能太过分。
1: 就。
0: 您这话里有话。哎，现在新四军闹腾得很厉害，这个事儿您知道不知道？
1: 听说了。
0: 他们现在已经是几百人的队伍了，巴铁路、炸桥梁、高岭陇海铁路线，鸡犬不宁。哼！哎呀，你看，能刚到归德城，他们就跑到下一个了。
1: 闹，得让他们闹。那他们不闹，要我干啥呢？

0: 这个消息前两天说，他们准备往东边渗透，在老王记或者站驻军。
1: 老王记？哎呀，
0: 在老王记驻军，那相当于在新四军活动的这个掩护上架了一挺机关枪，这一招还真挺高嘞。新四军主要活动的地带就是下邑、永昌。
1: 砀山，在下邑驻军是不是好记？
0: 巩系的意思是，让你派点人过去，共同协防。
1: 条件？
0: 我觉得吧，只要不是太过分，他都能接受。
1: 啥叫过分呢？日本人有的是钱，能敲就得敲点儿。
0: 协同反共。
1: 这也是王朱系列政策。哎呀，我的亲舅啊，没有三分力，谁起早五更啊？我不管谁的政策，哎，有好处我就干，没好处我就不干。
0: 哎呦，你现在还真中！哎呀，
1: 跟着舅舅长进快呀、啊！
0: 中，那你开个价吧，啊。 我跟日本人好好谈谈。嗯，你准备派多少人过去？一个排。你派两个排过去，我给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中。
2: 桃子。
3: 嗯。
2: 这件事。 你跟玉龙商量过没有？我跟他说，我都写下来了。哦，那就好。哎，你们几个人心齐吗？
3: 心不是很齐，王毛和毛小二都没商量好呢。
2: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要他们心地善良，早晚会走到一起。遇事。
3: 不能太急。嗯，爷爷。嗯。能不能让老顾叔去趟砀山，把图给新四军送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联系，接上头。
2: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你老顾叔对那儿很熟，不该有啥闪失。嗯，中。
3: 爷爷，有点怕。怕啥呀？怕我走了，他们会害您。啊，这个呀，
2: 没啥可怕的，你就做好自己的事儿。啊，爷爷自有办法。哎，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马配忠、乔四虎，包括日本人，也奈何不了我。嘿。
4: 那我就放心了。
5: 好，你回去吧，我会尽快的让您老顾叔去一趟。
4: はい。はい。公安支部大佐、先手配しました。
5: 妙朝連の部隊はどのくらい？
4: はい、二つ。
5: 長官は誰だ？
4: おうち。
5: 頼れるのか？
4: 頼れます。話も聞くです。
5: よし、じゃあ早く老王寺に行け。

0: 老婆，
1: 说呀，吞吞吐吐的，跟个数学班似的。
0: 我又要走了。
1: 上哪儿啊？
0: 派个老王急。
1: 去几天呢？
0: 哪是几天啊？是入军，跟日本人一起协防老王急车站。老婆，我以后要再见你，又难了。
1: 是苗春来派你去的吧？
0: 不是他派，我自己要求的。
1: 你呀、啊，之前跟我待在一起时间长了，才刚回来几天呀，腻了。

0: 不是呀，老婆，哎呀，苗营长说了，一个连，四个排长，哪个排长主动要求，就给他官升一级，升为副连级、代连长。他说完，他眼睛直勾勾就看着我，我就要求了。你们
1: 男人呢，没有一个不是官迷的。
0: 老婆，我都是为了你。你说我后期要是出去了，你脸上是不是有光？那你娘家人面前有面子，有地位。
1: 好，都是为了我，难为你了。
0: 老婆，那你是我老婆，我不当谁堂。再说了，我老婆正经玩意儿。

0: 看看，哎，拿稳了，咋样？可真沉啊！
1: 行，以后有机会，哥给你弄一把。
0: 谢谢三哥。
1: 来了，
0: 哎。
2: 杨小兄，
1: 哎，
2: お疲れ様でした。
1: 对，
3: 杨所长，吉野君说你辛苦了。哎呦，
1: 应该的，应该的。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侯代连长，这位是杨所长。
1: 老听穆医生提你，侯代兄，幸会。
3: 侯总，杨所长。
4: 说谁侯代呢？啊，
5: 他能骂谁呢？老子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1: 侯，哎呦，明白，我以为是复姓侯代呢。对不起，对不起。
3: 杨所长，哎呦，这个是上次的照片。
1: 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呀，把你们给盼来了。哎呦，跟真人一模一样。
3: 啊，小心我后面的巴士。
1: 太神奇了，这个。哦，咱进去吧。
3: 陆总。
6: 哎，请请请。

0: 不是我吗？厉害了，砰砰的，那叫闪光。对，闪光，闪一家伙碰一家伙，闪一家伙碰一家伙，那脑袋顶上还冒白烟呢。
1: 你咋不看我照片呢？看了。看出啥来了？
0: 杨三，男孩，我。去给我买猪蹄去。
2: 咋又突然想吃猪蹄了呢？
0: 那我没带钱呢。
2: 那你娘要去。
0: 他们又回来了。谁呀？
2: 买猪蹄去。哎。

0: 实在不好意思，差点把您当特务了。
1: 谁让我长得不像庄稼人呢？
2: 别送了，越送越慢，我得赶快走了。
1: 哎，行，那您老人家慢走。
2: 您慢走。哎，唐玉龙同志已经在作部放毒了，现在辫子也又送来一张。

0: 这是咋回事？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唐玉龙同志的真实身份呢？
1: 有道理。这样，我们先去核实一下情况。
2: 我去吧。我家虽然在亳州，但是离归德很近，口音上也差不多，算是本地人。
0: 可以，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又是自作主张。我们不是一直都想离开这儿吗？
1: 想离开不想，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啊？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现在情况不明，一旦有任何闪失，那我们所有人都别想离开了。
0: 你是真想离开还是假想离开？
1: 你怀疑我？
0: 不敢。您现在是副营长。
1: 官大了，胆儿小，不想离开，也是正常事儿。你少说怪话吧。
0: 本来就是。
1: 行了，桃子。怎么样，可靠吗？我爹还能不可靠？我是说你爹联系的人。可靠，他叫梁红，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哦，对了，我爹说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归德城耳目众多，他一个陌生人，很多事情不方便。

0: 新四军，
1: 对，薄州人叫梁红，跟我同村。据说现在是排长。那他在干啥？
0: 我一直跟着他呢。他在苗春来军营周围晃荡了半天。军营？苗春来勾结新四军？这可不好说。这要是真的。
2: 沙皮呀，这么些年来，你可头一次给我立大功啊！<笑>
0: 盯死这个人，好，一旦发现他跟苗春来有什么接触，立刻汇报。好，我要来个人赃俱获，到时候我向皇军一报告，我就立了一大功啊！<笑>
1: 不，局长，不我
0: 啊，对你。
1: 不吃不喝不拉不睡，盯死他！啊！干嘛呀？快去呀！这……哎，我知道，我这拿好了，事后必有重赏。快去！啥？快！哥，到底啥事儿？你说呗。
3: 好事，啥好事？不能讲，秘密。咦，跟我还藏着掖着，你不拿我当兄弟？
1: 苗春来要倒霉了，勾结新四军，人都到了归德城了。我这几天就盯着他们呢。哥，带上弟弟呗，让弟弟立功，听我指挥。
0: 中，
3: 走一个，
0: 走一个。

0: 我们检举你。
1: 啥？我听得清清楚楚。不是。

0: 乔四虎这脑子进水了吧？我勾结新四军，我倒想勾结，我上哪儿找去？我这有毛病。
1: 营长，这可是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
2: 你啥意思？你说咱们队伍里真有人勾结新四军？
1: 你想想，上次咱们袭击新四军，为啥败了呢？
0: 对呀，有人给新四军通风报信。
1: 对，
0: 谁？
1: 沈团长就是谁。
2: 唐玉龙。
0: 对，唐玉龙。对呀，这就全对上了。哎，我发现你这个脑子就是比你表姐不好使。
3: 这样，
2: 乔四虎盯新四军，暂定乔四虎。
1: 这叫你的意思？这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0: 黄雀在后。
2: 唐玉龙勾结新四军的事儿，看来是板上钉钉，盯着他。
0: 中。
4: 好，你通知对方，今天晚上8点，地点宜兴路宜真阁茶馆。
5: 是。
4: 还有，一定要跟你爹确定他的身高、相貌、年龄。
5: 知道了。
4: 好，注意安全。
5: 好。
2: 你看清楚了？
1: 我看清楚了。有唐玉龙、宋玉涛、姑娘，在医务室里嘀嘀咕咕说半天。
2: 好，让你当警卫班长，老子没看错人。
1: 多谢营长。
2: 军营里的事儿交给你，要注意保密。
1: 冲！
2: 还有，得盯紧王宝。今天对他也算是个考验。如果他要是唐玉龙的人，今天晚上他肯定有行动；如果要不是，那就说明苗某没有看错人。

0: 我不认识你，我认识你，是吗？梁排长，久仰了。
1: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您应该认错人了。你还真是个生意人，你做的都是大生意，你在等人。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9: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8: 爸，哎，
15: 走，
8: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8: 诸葛亮啊。
19: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8: 赵云赵子龙。
1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8: 周瑜打黄盖。
1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18: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消防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4: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审判。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8: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
12: 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

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姑娘，今晚有情况没有？
1: 没有啊。
0: 哦，那你好好盖你的房子，有事儿你找我一声。
1: 嗯。

光。

天哪！今天晚上有大鱼，快快快，报告局长！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来出的上张宇珍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锣大鼓，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

0: 精华，古城梧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金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龙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金华从来不甘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3: 来，苗民在这里上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

0: 三位吃得放心，和人情啊，都在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三位吃得放心，和人情啊，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

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哪个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说过多少次了？敲门需要我在办公室安个门铃吗？一个收购项目的尽职调查而已，不值得你抢着邀功。
1: 他们上海那边什么意思吗？和风乳业收购案本来就是由东京跟上海共同完成。
0: 他们的人全程没有出面，锡林郭勒，北海道鄂尔多斯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跑。现在说都不说一声，就把报告给提交了。他们是看不起我这个女调查师，还是看不起我们东京部啊？
2: 东京部是欧讯在亚洲的本部，你是我们的首席，他们哪个敢不放在眼里啊？
0: 那就是有意逼着我了。我就说这个调查有问题。
2: 这话不能乱说啊。坐。
0: 这次对和风乳业进行收购前的评估调查本来就是上海部主导的，
2: 委托方也是他们负责全程沟通。现在上海单方面结项，那么就跟东京部无关了，你又何必操这份心？
0: 项目我参与了，我就要负责到底。和风乳业的评估情况直接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收购结果，牵扯到多方利益，
2: 皆大欢喜的结果不好吗？
0: 欧讯建议收购，和风乳业绝处逢生，
2: 私募基金的项目经理也可以大展身手了。
0: 评估报告的结果你怎么知道？
2: 你是调查人，上海部提交项目报告的同时，也发给了你。

0: 说。
1: 老大，我查了一下，
2: 这个东京部马修的下属简言，他的嫌疑很大。
0: 你马上查一下刚才那个照片上的人。
2: 啊，好。啊。关海林，林氏集团总经理，就是他。
3: 你黑了我的账号，
4: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不需要，我只要能够自由进入你们的办公室，然后解锁你们的电脑，查看浏览记录就可以了。
4: 这是商业泄密，对方是谁？
5: 一村组，他们得到收购成功的内幕，就可以在股市上大赚一笔。
4: 你把欧讯公司的商业调查报告给了东京最大的帮派。
5: 一村组是我们最大的客户渠道，我们必须给他们回报。
4: 那客户呢？我们跟客户的契约关系怎么办？谁给他们回报？
5: 没有信息渠道，他们哪来的回报？
4: 这是商业公平，是职业规则。那些私募基金除了投资机构，还有个人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利益怎么办？还有那些散户，早晚要为雨村的投机买单。
5: 好了，你不用在这儿给我上课了。真正教训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什么意思？
5: 我被禁止调查。
6: NH968 from Shanghai to Tokyo is now landing.

夏冬已经来东京了，执行禁止调查的收尾工作。他身边一定随身携带着欧讯高级调查师专配的加密笔记本电脑。我让你用他的电脑登录他的个人 ID， 发份资料给宇村，这样泄密者就变成了夏冬。

不好意思，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彼此之间拿错了箱子。就是嘛，我的箱子有自动报警系统，只要他离开我20米之后，就会启动 GPS 追踪模式。我不怪你们，实在是我们的箱子长得太像了，才会造成这样的误会。不过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还给我，要不然，再过30秒，我的系统会自动报警，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很麻烦。

0: 遇到麻烦了，箱子没拿到。夏冬以公司的名义在东京的协议酒店订了房间。
1: 那管那，你马上赶过去，
0: 其他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以公司名义订酒店，其中宠物怎么当上首席的？
2: 半个小时之后再带会议室开周例会。可是崔总，有些人他还没回来，所以给你半个小时通知大家。
1: 是吗？
3: 你不就是想要他的电脑吗？他人现在在东京，我们抢过来不就行了？电脑被抢，夏冬会第一时间向公司报失。远程注销并损毁电脑的内部数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机会。 在夏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通过他的电脑发送内部资料到米村组，然后东京部再给他来个尽职调查，用 IP 地址为证，叫他百口莫辩。
4: 欧讯的方式太复杂，既然是你们的人，就按照你们的方式来吧。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欧讯统一配备的电脑都有特殊加密。
3: 破译起来困难很大，花费的时间越长，被夏冬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说这些我就爱莫能助了。
4: 您肯定不行，但是东京的黑客高手如云呐。黑客，我们这儿就有一现成的天才白帽林俊文。
5: 喂，小卡，给我订明天早上最早会上海的机票，私下买，不要坐公司的账。夏冬先生，您好，您好，我是东京部的简言，欢迎您到东京来。听说您到东京来出差，我代表我们东京部的同事还有马修来对您进行接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久仰大名。 也谢谢你对我的关照。啊！我从机场出现，你就一直跟着我。箱子被调换后，你又现身提醒我。
5: 所以你故意穿得跟资料一模一样，让他们发现你在引我出来，立刻狡诈的。
4: 让你费心了。但是既然我负责调查马修，就必须完整任务。
5: 你是在玩命。
4: 李松祖现在已经在帮助马修，现在不是普通的尽职调查了，比现在还危险。我要是走了，你该怎么办？
5: 你已经自身难保了，还操心别人？
4: 对你，我必须尽职尽责，因为你是这次尽职调查的委托人。
5: 你说什么？
4: 我是想提醒你，被监视的人不仅仅是我，还有你。
5: 看到了吗？我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你想走也走不掉了，那就自求多福吧。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晚宴，还请您一定要赏脸。我们东京部的同事都非常。

0: 我非常期待跟您见上一面，尤其是马修。嗯，那我放一下行李。
1: 一个密码箱，我可以帮您拎啊。
0: check in， OK。
1: 请便。
0: 你好。
2: 您好，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麻烦出示一下您的护照。

0: 我正在开董事会，但刚听说有人背着我搞事情，我觉得我有必要得跟你谈一谈。
1: 听着，马修现在正接受总部的禁止调查，东京部刚刚跟你们商海部合作的和风乳业的调查项目。
2: 我要你保证，
1: 你们商海部没有向调查人提供对马修不利的信息，你明白了吗？
3: 对于项目方面，我一向放权，不会插手团队的工作。但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欧讯没有接到任何禁止调查的指示。夏冬在哪儿？这两天都没有看到他呀。
4: 先把这次跟他合作的东京团队的资料给我，快！
3: 好，
5: 大家注意一下。
6: 任何人一旦有夏冬的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3: 好的，苏总。
7: 欢迎欢迎啊，夏先生，东京分公司全体员工欢迎你来东京做客。
8: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7: 欢迎欢迎，夏总，高总，来来来来来坐，快坐快坐。来来来来来。
8: 哎，杜总，请，
7: 我们大家共同举杯，欢迎夏先生到来。
9: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你自己也看到了，他手提箱一直是贴身放着，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1: 引他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打开密码箱吗？
0: 给你十分钟，足够了。
1: 十分钟？嗯。他的电脑是受欧讯特殊加密技术保护的，就凭这个软件，十分钟怎么可能？一分钟，已经用我的电脑测试过了。现在形势就摆在你的面前，不容你再犹豫了。

0: 林夏冬。
1: Hello，
0: 苏三，
1: 抱歉刚才没有接到你电话。我正在跟东京部的同事们聚餐，气氛很融洽。马修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0: 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执行总部给你的什么任务，你首先要把和风乳业的项目尽快接下。
1: 放心吧，我的调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0: 我只是不希望你成为别人的工具。
1: 你是说，万一和风乳业的项目出现问题？
2: 你担心某位东京部参加项目的同事会受到牵连，
3: 我是在担心你，我不希望你牺牲自己和团队，只是为了一场办公室阴谋。
4: 那咱们可以正式开始了吗？阿文那边怎么说？
5: 内部任务资金已经到位了，私募基金那边正在进行最后表决，只要一有消息，第一波行情就会启动。
6: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是很懂：和风乳业如果。

0: 被成功收购，我手里的股票就会大赚一笔。可如果夏冬揭发你，你去坐牢，我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你想跟欧巡的人交朋友，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 还交什么朋友？有你们两位，足矣。东京部、雨村组、林氏集团，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乘风破浪也好，星部毁灭也罢，没有人可以单独下船。
1: 你盯着我干什么？不去盯着他？不放心我？好啊，你去弄电脑，我去盯人。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我在更衣室被他堵住了。什么？你没事吧？还好电脑没有拿到手，他以为我对他有意思，要在更衣室挑逗他。
0: 混账！简直色胆包天。
1: 现在他约我去酒店，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分开走的。
0: 你不要去，我让雨村派人去。
1: 还是我去吧，我拿到东西以后尽管动身。
0: 我派人接你。
1: 不跟你说了，他来了。
2: 我可没说我住在 Magnolia。
1: 你不住 Magnolia？
2: 当然，我要甩掉雨村组呀！我定给一家别的酒店。那张房卡你白藏了。
1: 你到底哪天来的？
2: 雨村组对我来说就是个狼窝，出于安全，我能不提前来吗？
1: 真香，
2: 那也没你想的周到。我换衣服，你都要盯着。

0: 聊得还顺利，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
1: 这个马秀真的是雨辰找来，分析和方仲林凶个案的吗？
0: 算是吧，商业调查师。
1: 那他为什么需要破解自己公司的安全程序又办？如果他是监守资料的话，这就是商业。

我们如果采用他提供的情报，这就是间接的事情报，能赚钱就行。我是担心他们这情报的合法性和准确性。我们已经完成了底部吸纳。

0: 原来你住在这儿啊！
1: 这儿的早餐，李丽娜老师虽然我明天早上不能吃，

0: 很合适啊。
1: 什么很合适，很宽松好不好？
0: 舒服就好。好了，经过刚才那番折腾，咱们可以足够坦诚了吧？
1: 你先来。
0: 女士优先。好，我先说。你出生上海，六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移居国外。
1: 我让你先说，不是让你说我。
2: 你还真难伺候，那我不说了，行吗？
0: 我平时很少做个人背景调查，大部分是靠猜。
1: 行，那你继续。
2: 在机场，你冒险掩护了我，
0: 这足以证明向乔斯揭露东京部有重大问题的人就是你。
3: 喂。
4: I'll give you another hour. If you can't stop Xia Dong, I will report you.
3: OK。
0: 检举马修的 IP 就在东京。虽然换了好几个代理服务器，很难追踪，但是这些代理服务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东京欧讯的内网地址。网络技术是我的爱好。我这次来呢，是要和这个告密者接头的，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
1: 检举者。
0: 抱歉，检举者。
1: 这么说，你故意引我到曼格纳酒店见面，还让我看到你密码箱的密码，让我接近你的电脑。你早就知道马修在打你电脑的主意。
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马修一定知道我的工作电脑是加密的，他打算怎么破解？
1: 马修说的，
0: 我低估他了。
1: 他还打算破解你的电脑，把你的内部资料发给宇村，让你成为出卖商业机密的人。
0: 他还算有点脑子，不过他好像不太会识人。他低估了他的徒弟。
1: 是啊，虽然马修是我的师傅，但是我不想看着东京部继续堕落下去。我原本以为面对禁止调查，可以让马修稍微收敛一点，甚至退出东京部。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会选择跟宇村结盟。
0: 马修做出了他的选择，我们应该做出我们的选择。你笑什么？
1: 你斗不过马修的，放弃吧。
0: 检举马修的人是你，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原本我也有一线希望，但是看到你放在更衣室里面的资料，我才发现，原来马修的太太是 Jason 的私生女。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的根本就不是马修，而是 Jason。
0: 那又怎样呢？
1: 这就说明我们的尽职调查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不管结果如何 ，Jason 都有办法翻盘。
2: 那就连杰森一起扳倒。
5: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
2: 我怀疑这个马修根本。

0: 不是由曾请来的，而是日本松井京请来的。他利用这个契机，把情报卖给我们和玉村，然后从中获利。他这么做，已经是商业间谍。
1: 我们。
2: 是董事长要跟玉村合作。你看，这个马修已经被奥训练部紧着调查。如果他出了问题，会把我们拖下水。
1: 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这是临时投资最后的机会。董事长说了，孤注一掷，不认账。拜拜。其实马修现在他很安全，他找了一个替死鬼，就是调查他的人。
3: 那个人落到雨村手里，还不如派一个商业间谍蹲几年呢。
0: 如果真要找替死鬼的话，马修那个手下是不是更合适？他知道的多，也更安全。
4: 原来你早就知道杰森和马修的关系。
5: 我对杰森的调查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
4: 所以。我们查马修是假，针对 Jason 是真。我举报马修是为了肃清东京部，不是陪你们玩这些乌烟瘴气的权力游戏。
5: 我也不爱玩游戏。东京部的问题只是欧巡的表面，这棵大树的心思早就烂了。
4: 对不起，我眼界没你那么高，能力也有限。
5: 这不是眼界和能力的问题，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身为一名调查师，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如何、权限大小，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去除那些藏污纳垢。
4: 我这种不专业的还是自保吧，职业道德就交给您了。
5: 真想自保，还是我这儿比较安全。你答应马修，或者是雨村要搞定我，可你没这么干。
6: 就让那个女人来扛，
7: 她是和风乳业的负责人，还有她的电脑里有所有的资料。
8: 不要打简言的主意。
9: 一个过了河的竹子有什么不可以？
8: 她手里的资料和你们收集的并不一致，嫁祸给她根本没用啊。
9: 改一改不就一致了？
8: 我说不行。
9: 你现在是为了一个女人拿我们做赌注吗？
8: 我离开东京之后，东京部就是简言的。我可以控制简言，你们就可以控制整个东京部。如果你们放弃了简言，就等于放弃了我和整个东京部。
4: 马修不会牺牲我。
5: 好，他不会牺牲你，那其他人呢？秋元，你的助理，还有你们公司其他的那些同事，我知道你不喜欢他们，但你真的愿意看到有人平白无故的遭受不白之冤吗？刚才你说马修打算用我的电脑、我的邮箱给雨村发邮件。

0: 请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以用你手里的
1: U 盘插入我的电脑，这样我就变成了那个出卖商业机密的人。又或者，你用我这个，这样两台电脑的数据就会连接。如果雨村心有贪念。
0: 打开了邮箱，我就可以得到他电脑里的全部资料。我相信这些资料里一定有马修和雨村之间来往的相关信息。你决定了？
1: 原来你到东京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通过我拿到马修和雨村的所有证据，直接揭露幕后被操作。我不仅仅是在针对他们两个人。 我是要揭穿所有的商业欺诈，因为这是我的职责，也应该是你的职责所在吧。

0: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关先生，多谢你的祈祷，我的人得手了。
1: 干得漂亮！You're welcome。
2: 怎么算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3: 关总，为了安琪姐，一会儿邮件能不能由我来处理？

0: 我们这次发现了两份附件，一份是和风乳业的项目评估报告书，一个是东京组数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阿文，你赶紧过来！哎。

0: 他和雨村的交易记录在邮箱里都有体现。我现在可以看到的他们最早的交易记录是在前年的2月份。那是你的事了。老邱现在应该很需要我，不介意的话，这业务先转走。当然不介意。
1: 但最好可以拿你手里的U盘进行交换。你要这做什么？
0: 我原本是想说，那个U盘是指证马修的罪证，但其实我是对于1分钟之内可以攻破欧讯防火墙的技术更加好奇。还有我的U盘。

0: 快回上海吧，我还想看到禁止报告的结果。你们的手机有没有链接的 WiFi？
1: 有，赶紧断开，关机，拔卡。喂，
2: 糟了，马兄。 肖总的电脑是个陷阱，他预先在邮箱的附件里面设置了程序，而且他的电脑已经启动了自动安全防御系统，我只能赶在他发现之前离开酒店。什么？
1: 马先生，我需要你公司内网的 ID
3: 和密码，他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不行，不能让他用我的 ID 登录内网，那里面有整个东京部所有保密数据。
1: 如果他复制了你所有程序，他随时可以做到。
4: 我早就说过，还拿什么电脑？直接抓人就好了。
5: 现在给我直接戻してくれ。

0: 一般市场的航班都是从上海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出发，从东京 没有关系，何峰乳业的供应已经板上钉钉了。雨村再三给我们打保票，我们现在坐着等着收钱就没有问题了。
1: 小心点。
0: 行，我知道了。雨村那边现在还有救吗？你上次不是说了，程序里面有什么签名啊、指纹什么的，能找到那些信息，你都发哪儿去了？
1: 我是说，我有些程序员会在程序里面留下一些代码，以作为身份识别。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做的，而且就算现在找到这个程序员，对 Master 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那
0: 你跟这瞎摆布什么呢？Master 电脑有文件发到了一个秘密邮箱，我在设法把这批文件都截获，说白了就是生活打劫。而你真的是太优秀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1: 万一Master的事情暴露了，他就不会乱用我们的零食。
2: 你知道你有时候有多可怕吗？

0: 比孙那边怎么样？满世界的找夏冬，找到又能怎么样？你在这做什么呢？
1: 我担心夏冬会复制我们电脑里的秘密程序，攻击过东京部的内网，所以赶过来看看。
0: 我刚刚检查过了，他并没有那么做。安全起见，我已经启动了紧急安全预警。
1: 内网数据暂时是安全的，看来他还是一个有底线的调查师，没有什么违规举动。做与不做都在于他。整个过程我们都是被动的。可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和雨村之间的一切交易都很隐蔽，也没有来往的账目可查。他们是如何察觉的？还有。 雨村在东京布下天罗地网，他又是如何决策千里，发现为宜的？我知道，有内鬼。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
3: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过程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

0: 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鼎，
1: 巧夺天工，剩余制造。
0: 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9: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7: 当我真正踏到门槛的时候，特别恐惧，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打开我的降落伞。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然后哪喜不喜欢爸爸吗？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邮政精准助农纾困，畅通张镇猕猴桃外销致富路；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寻迹城市文脉，赋能创意新生；我区创客组团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研学采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2: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玉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4: 这疫情还是长期是很舍得的，那原来今年他都还买好过，对吧？过年还是装货。
2: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3: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2: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

0: 输两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通越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通越谷上于制造科技股，是联通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
0: 走进联通越谷上于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2: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通越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通越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2: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徐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
0: 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史料实物、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展区，细细追溯绍兴千年建城史，深入了解古城街巷变迁、民俗文化传承、人文典故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越地气质，深刻体会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在城市规划馆，巨型城市沙盘、裸眼 3D 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像让人眼前一亮。创客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动态的规划演示，全面了解绍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文旅升级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发展蓝图，清晰窥见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
3: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行走观摩沉浸式体验让在场创客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

0: 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次文化溯源之旅，更是一次创意赋能之行。通过近距离感受绍兴的历史底蕴、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后续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丰富素材。下一步，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研学、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虞舜文化、青瓷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等特色地域文化，立足城市发展新格局，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文创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以匠心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深入推进文艺赴美工程，把优质高校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文艺赴美一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主题演出在百官街道新叶家寨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高校文艺志愿者们以器乐、戏曲、歌舞、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村民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涵盖器乐合奏、传统戏曲、歌舞演唱、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地方传统戏曲轮番登台，莲花烙、莺歌戏联唱、越剧老旦联唱韵味十足，地道唱腔尽显非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听得入神。最炫民族风、粉红色的回忆、再回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旋律轻快，迅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独舞伪样，舞姿灵动婉转，器乐合奏上春山，曲调清新雅致，青年表演者精神饱满，尽情展现青春艺术风采。
1: 校园演出基本是有钢琴的伴奏，还有我们的独奏作品呢，也主要是一些近现代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啊，包括他们的艺术歌曲呢，也是不像我们今天这种场地选择的这么热闹欢快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很多这种成熟的伴奏音乐，然后结合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演奏，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近期听到的一些新改编的民歌版本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演出吸纳进来，也是想让我们的演出的这个形式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接受。
0: 演出还巧妙设置防诈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在热闹的观演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科普知识。
2: 搞反诈的一种问答是相当满意，可以相当好。中间的听到我们讲相对中不一定会非常懂，至少为趋向相对为减少。
0: 此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土，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 那我们接下来会融入一些我们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防治和预防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后续关于这种防诈骗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最开始在上一年度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分类啊这种知识相关的，我们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我们都会融入到里面。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会在我们之后的比如说8号10号的场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里面。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3: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突发险情，一起为高速交通事故致车内人员被困且意识模糊，另一起为工厂作业中员工手指不慎被机器卡住。危急时刻，上虞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0: 8月31号8:35，杭甬高速道胥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爆胎失控撞击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意识模糊，生命垂危。上虞消防东关救援站第一时间调派两辆车、10名消防员火速到场，设置现场警戒，先转移伤情较轻被困人员，再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扩张破拆，规避二次伤害。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交由120送医救治。就在前一天8月30号上午，义亭镇五夫村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手指被机器滚轴死死夹住，手指肿胀，伤者疼痛难忍。小岳消防救援站与义亭专职队调派2辆车、1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先用扳手拆卸。

0: 以机器部件开辟空间，再用五尺锯精细切割喷水降温，同时安抚伤者情绪。历时30分钟，成功解救被卡的手指。经现场初步检查，伤者小指骨折，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在此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行车出行多留意车辆状况，车间作业严守操作规范，平安离不开日常的细心防护。 如遇突发被困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帮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
1: 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2: 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

0: 满地寒碎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让工作人员高兴的是，宝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他们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一大早，莫蒂和唐城就来到了宝宝的新家，观察他的状况。
1: How many hours on bed? Yeah, she would spend probably 13 or 16 every day eating.
2: Mm-hmm.
1: Yeah.
0: Just 用了半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3: Because Mei Shua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hen 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4: 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4: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5: 嗯，就是
4: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靶向发力、标本兼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上虞邮政服务下沉田间地头，助力张正猕猴桃香飘全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4号下午，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保持定力、凝心聚力，持续发力，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朱湘桥、陈琴参加会议。钱林江充分肯定我区农业农村工作成绩，他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深刻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政治要求所在、现实发展所需、所差共富所重，牢记农业大县的重要政治责任，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三农领域作为所差共富的主战场，以三农工作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钱林江强调，要抓实关键重点，聚焦聚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锚定一个目标，紧扣所差共富、敬畏夺顶，打造辨识度，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年年都有大的缩小，力争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持续进位，走在前列，在农业农村领域打造更多具有辨识度、影响力、含金量的实践成果。要抓实一个牵引，以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为牵引，做好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切实发挥百亿级清美浙江基地项目的带动作用，做实重育产融四条路径，强化十大硬核政策赋能，进一步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在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打造一片风景，深化防骗链融合发展，以党建为牵引，建实共富工防、建特共富片区，建强农业全产业链，隐喻建设一批重大农业项目，培育一批现代农业企业，建强一支现代新农人、乡村经理人队伍，打造一批标志性产业链，变盆景为风景，让更多农民享受组团发展成果。要强化一个统筹，坚持城乡一体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城乡生产生活生态一体规划布局，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实现和美渔村有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要守牢一条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深化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坚决遏制非农化非粮化，健全农产品从田头到桌头的质量安全追溯机制，确保粮食安全、耕地安全、供给安全。钱林江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区级层面强统筹，镇街层面强探索，村社层面强落地，切实形成一盘棋抓三农的强大合力，全域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上半年乡村振兴工作有关情况，部署下阶段任务，发布了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助力缩差共富5年行动方案。区农业农村局、供销总社、道徐街道、清美集团以及农创客代表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9月4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攻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区领导罗黎明参加。
0: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于丹一行首先来到 S307 北仑至上虞公路上虞小岳至东关段项目现场，实地踏勘施工进度，详细询问资金拨付及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拓展工资支付监控预警覆盖面，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名制管理等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坚决守护好农民工的血汗钱。随后，于丹一行深入方慧镇通明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场，沿着田间道路仔细查看项目建设情况，并与属地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进展、质量监管、后期管护等情况。他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粮食

0: 安全、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紧盯建设管理、工程质量、功能发挥、管护机制、多田套盒后半篇文章，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督促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推动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带动农业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督导中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部门属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小切口推进大纵深，把当下改与长久利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以集中整治新成效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上虞邮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也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今年种植了3亩半猕猴桃，长势良好。上虞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今年从8月20号开始正式进驻张镇镇，在该镇5个村设置寄递点位，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上虞邮政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昨天晚上，文艺赴美艺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敬礼堂专场活动在东关街道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活动推动优质高校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降临，金鸡山村文化礼堂现场热闹非凡，村民们早早来到现场等候演出开场。舞台之上，高校学子倾情演绎，多元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歌声表演与现场群众的掌声相互呼应。本次活动以校地文化联动为抓手，把高校文艺力量引入乡村礼堂，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大餐。来自高校的青年学子登上乡村舞台，带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表演，用青春艺术力量浸润乡土，传递美好文化力量。此次专场演出打通高校文化资源与乡村群众的连接通道，落实文艺赴美工作要求，既为高校学子搭建社会实践的展示平台，也进一步补齐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以文艺浸润乡土，点亮乡村夜晚，助力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近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打造为民服务特色品牌获评中国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一地一品卫生健康思想政治工作特色品牌优秀案例。据了解，2022年11月以来，上虞人民医院创新推出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党建引领巡回义诊惠民项目，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医疗服务优势，变群众进城求医为党员下沉送医，以党建红守护乡村健康底色。每场义诊均由党员科主任带队，党员骨干领衔，组建专业化党员医疗服务队，与乡镇街道村委大型企业建立固定结对服务关系，循环巡回，全年接续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党建义诊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更让上医与百姓的心贴得更近。 三年多来，健康直通车义诊队伍足迹遍布全区260多个行政村，累计派出医务人员3000多人次，服务基层群众超5万。

0: 万多人次，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在十三弄古街，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古街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1: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娥庙飞檐相映成辉，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2: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 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0: 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
2: 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
0: 美好的风景。全媒体记者潘猛毅、王悦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有点小任性，多云到阴当主角，阵雨时不时来客串，局部地区更是直接上强度，中到大雨登场。气温倒是表现温柔，不算热也不算凉。未来7天雨水比较活跃，阴雨切换比较频繁，气温变化平稳，没有大起大落，雨水偏多。给大家提个醒，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带伞，开车遇到积水路段绕道走，家里勤开窗通风，衣物可以用烘干机，家里开启空调除湿，别让霉菌安家。山区的朋友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24到30度。桃花源阵雨24到30度。富士山阵雨21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4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4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0度。凤鸣山阵雨21到27度，裘皮城阵雨24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问你何所忆，你亦无所思，你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新书十二卷，卷卷有连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体爷真。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

0: 时长，当窗理人病，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兵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知道，有内鬼。眼下东京部内忧外患，大势已去，上海不趁虚而入，执掌亚洲，指日可待。
1: 上海部不会得逞，东京部会置死地而后生。
0: 识时务者为俊杰，刚刚杰森指示过，让我们韬光养晦，我们就静观其变吧。 今天你也累了，早点休息。

0: 何风如月的结像不会有任何问题。相比之下，我觉得此时此刻马修可能更需要。
1: 马修需要的是 Jason， 我不对任何人负责，我只对我的工作负责。对不起，这位小姐，这里是商务舱候机室，请您出示机票。好。不好意思，这是经济舱的票，登机口在那边。就说两句话，我马上就过去。
2: 我一点都不关心。
1: 不好意思，这边请。
2: 好，我这就走。

0: お客様、母様からこれをご家族に渡してごゆっくりいただくように。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老大。老大，我查到林氏正在偷偷做空和风乳业的股票，你去东京市查这事儿吗？
1: 不止林氏。
0: 那您跟私募基金那边说了吗？怪不得他们对我们的项目那么满意，大中华区的老总亲自出马来谈接下来项目和后续合作，并且点名要见你。
1: 程峰来了。
0: 对啊，两个小时之后，相信我，车技没问题了。
2: 程峰，迟到。私募基金大中华区执行官。
0: 老大，是不是？
2: 你的车坐得下吧？我跟你们一块回公司。我现在坐出租车来不及吧？好。我自己坐磁悬浮。
1: 停车场在这边。
3: 姐，我帮你。
2: 不用。
4: 老大，这是什么情况啊？
5: 至少两天没合眼了。
4: 不是，他干嘛来了？
5: 非要参加节庆，拦都拦不住。呵，
4: 这就是一年轻版的苏总。
5: 有过。

0: 老方，你用点心好不好啊？啊！程峰是日本私募基金亚太区首席执行官，我们绝对不能怠慢。
1: 苏总，我知道你担心夏东放程峰鸽子需要解压，您对我发脾气也没有用啊。
0: 马上项目就要结项了，我现在连负责人都找不到，我不骂你骂谁呀？他是不是你领导啊？
1: 我这话说的，那您还是呢？
2: 对不对？消消气好啊！
3: 总经吧，
4: 干嘛带我来你家啊？我要去公司开会，程峰还等着呢。
2: 我们上海部的老大苏散极其重视这项会议，要求所有的高管级别必须正常出席。我建议你也好好修缮一下你的妆容，你的黑眼圈非常严重，因为你代表东京部。

0: 上海人，父亲已经离世，没有兄弟姐妹，未婚无子女，孤家寡人一个。复旦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上海鲁迅成立的时候加入公司，五年之内升到高级调查，涉嫌的是上海首席。
1: 你念叨什么呢？
0: 我查过夏冬资料，不对呀。
1: 不对什么？
0: 看他家里的摆设，这不是程序员就是木工啊。
1: 对于我们老大来说，木工跟编程还用着学吗？
0: 你很崇拜他？
1: 当然了，那不值得崇拜吗？
0: 好香啊！
2: 在门口。

0: 你看上这个了？啊，
1: 老大，你这是限量款，我就见过这一次，我就没忍住多看两眼。
0: 行，看得差不多了，就把它放回原位。
1: 好吧。
0: 放回原位的意思是这样。这有什么区别吗？在坐标系里，任何移动都会显而易见。
1: 宇宙里为圆心，这个是1度，这个是2度。现在摆放的位置呢是3度.55度。刚才你摆放的位置是3.5度，对吗？老大，地球不适合您，您还是回您的母星上吧。
0: 好啊。
1: 他
0: 一直没出来过，
1: 待好久了。
0: 中经部的同事，麻烦你手脚快一点，我们赶时间呀。

0: 你说什么？我跟小小跑在过5分钟以后出发，你要是赶不上，只能自己打车了。
1: 程总，这次您的项目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重视，也可以说，完成的也。

0: 相当的圆满。您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吉祥报告给签了？
1: 还是等等夏冬吧，毕竟他是项目负责人。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夏冬临时出差了，不过今天已经回来了，正在赶往这边的路上，应该马上就到。
1: 理解。
2: 苏总，夏冬他们到了。
3: 马修这次调查报告写得清清楚楚，这三年里边他多次和雨村勾结，使得公司和客户都受到了很大损失。杰森有什么理由替马修求情啊？
4: 当然没有理由，但他给出了合适的筹码，我没法拒绝。
3: 一盒古巴雪茄？
4: 不是，这个。
5: 这是东京部的数据，还请陈总过目。
6: 我是东京部的项目负责人，我认为这些数据是有助于完善和风乳业的全面评估的。
0: 程总，这个项目这次是由上海部主导，东京部协助完成的。我们递交的报告可以说是涵盖了双方的共同数据，已经是非常完善的了。
6: 正因为这些数据是被上海部剔除的，所以我才会想到加以补充。
0: 如果说是可剔除的数据，那应该是在我们商业调查中常见的可删除的无效数据。
6: 到底是无效还是无视，是夏冬先生自己决定的吧。
0: 我懂了，主要是这一次整个项目是由上海部这边负责，并且与客户对接，没有顾及到东京部的积极性。这件事情我会亲自跟马修打招呼的。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虽然我全程只和夏冬一个人联络，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东京方面不重视不了解。恰恰相反，正因为夏冬的专业和尽职，整个项目过程我们都非常满意。我们公司内部也有最专业的分析师，我们认为评估报告非常全面和客观，所以这个就不必了。
6: 您可以不收这份报告，但是我必须提交。根据我的数据调查，收购和风乳业具有极大的风险，可是夏冬却明确支持收购，所以夏冬的这份报告不仅不专业，更不合规。
0: 就算东京部的报告合规，那我要先问一下你的上司马修，在信息保密方面是不是同样没有问题。
3: 辞职承诺书。
4: 一年之后 Jason 自动解除职务，拿上养老金回家，我没法不答应吧。
3: 他要求马修回到总部，不降反升，这等于是助长了杰森的势力，他们随时都可以卷土重来，而且势头会更猛。
4: 我不能让杰森将来成为欧讯的敌人，我需要你。
3: 我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4: 你绝对有这个能力，你比他年轻，你还有大把的时间。
6: 好，那既然如此，我必须要向私募基金提出免责声明。最终的调查报告，我们东京部并未参与，概不负责。
7: 陈总，上海部可以对自己的评估报告负全责。
0: 如果是这样的话，简小姐，你是不是要回避一下今天我们的合同验收呢？

0: 阿文，他在这儿呢，把我转告他。董事长很满意，让你亲自回去报道。
1: 杰森承诺一年后辞职，这虽然不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吧。
2: 只要还有机会，我就不会放弃。

0: 肖华跟我说，你有可能在这儿。不好意思，我想一个人静静。哼，你不会是现在才对陈峰感到抱歉吗？刚刚不还振振有词，上海部对评估报告负责，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就是你的职业信仰吗？
1: 何峰如约结降了，我们之间的合作结束，没什么好聊的。
0: 错误永远都不会结束，除非有人把它改正。
1: 你试过了，结果也看见了。
0: 我承认我这回到上海很失败。 可是我跟幸无愧，你呢？糊弄了所有人，现在安心吗？一份有污点不作为的报告，会是你人生永远的污点。一个有污点的人，不配做这一行。
1: 那你还跟我说这么多干嘛？回日本吧，马修可能有很多话要嘱咐你。

0: 亚洲区候选人，然后总部给您来电话，我就联合同事想给您个惊喜，为您庆祝一下，更没想到校正闯了进来。
1: 什么闯了进来呀？啊，
0: 是撞了进来。我说呢啊，我这刚没走一会儿，回来人都不见了。
1: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好意。这样吧，今天大家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安排好，明天晚上不加班，我请客。
2: 首先呢，我得向你道个歉。简言的一根筋，非得从东京跟着我来到上海。刚才在会上，不好意思。
0: 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个的。你去日本的事情，我之前不清楚，以后呢，我也不想问清楚。对我来说，只要你保证项目不会出问题，就足够了。
2: 我保证。
0: 他们说的内网消息你看到了吗？
2: 没有。
0: 之前啊，被 Jason 叫停的高层减龄计划重新启动了。首先由各个分公司来提报年轻的中层人才到总部，一旦通过考核，就可以破格晋升。所以，我要恭喜你。
2: 我不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虽然说你现在还没有行政职位，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算中层，但是一旦现有的中层升上去，就会有一些空位空缺出来。况且我们上海部也一直都没有明确的副总，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向总部申请，我相信总部不会拒绝。
2: 公司一直以来都没有副总，运营得很好，不必要多此一举吧。
0: 这一次总部推荐我成为大中华区的副总，同时呢，我还会兼任上海部的总经理。当然了，未来我不可能只管这么一个分公司，我还是希望上海部能有一个我能够信任的人帮我做。

0: 些日常的管理生活。
1: 哦，看来这个高层减龄计划真正的受益者是苏总，我不过是跟着沾光的。
0: 所以说，你接受了副总的这个职务了？
1: 嗯，不愿意。
0: 为什么？
1: 不合适啊。
0: 适不适合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吧？至少要试一试呀。
1: 我没有兴趣的事情呢，我不会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更不会去做。
0: 你知道我不会勉强你的。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马兄通过了尽职调查，马上就要升为亚洲区的副总了，很快就要正式去总部报道了。
1: 东京部一向左右逢源，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0: 我想说的是，一切都已经回归正轨了，你也应该想一想未来的路怎么走。我希望你能走得长远，毕竟你是我上海部一手栽培出来的。
1: 苏总，有件事儿。
2: 你好，欢迎光临。
3: 你好，五杯摩卡，五杯拿铁，十杯美式，欧迅速商签单。
2: 好的，请稍等，谢谢。
4: 苏总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下看来夏冬应该能升副总了吧？
5: 这些年两个人都不容易。
3: 谁让我们上海部成立最晚呢？业绩增长太快，一直被东京打压着呢。不过苏总应该是喜忧参半吧，毕竟马修的职位在他之上，而且人家可是去了总部呀。苏商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回总部呀。
4: 你说的也对。
6: 申请调职去总部，你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其实我是考虑很久了，我在上海部连年业绩第一，我认为我是时候可以跳出这个舒适圈了。
6: 你有任何的升职需求可以直接跟我说，你不能说走就走吧。
1: 我这不是正式的第一次向您提出吗？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
6: 你这叫不负责任。你走了上海部怎么办？项目怎么办？
1: 您手里那么多的储备人才和得力干将，没有哪个项目是非我不可的呀。我再者说了，我即便离开上海部，我也不会带走任何一名客户。恰恰相反，我作为上海部第一个入主总公司的调查师，我会给予上海部更多更好的资源，这也是您需要的。
6: 没有人会阻碍你的发展，但是要有适当的时机。我马上就要接手调职了，上海部不能同时失去两名干将。你先在上海部的副总职位上锻炼一下不好吗？然后再考虑去总部啊。
1: 苏总，我知道您一向都是照章办事的人，我刚才已经正式的拒绝了您对我副总的任命，稍后呢，我会以正式的方式向总部提交调职申请，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

0: 怎么还不走啊？又找我干嘛？看了一眼你的公司主页，难怪今天上午你兴致那么高。原来是你入行10周年呀！嗯，
1: 让你费心了。在飞机上，你给了我一杯热牛奶，礼尚往来。
0: 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了。啊！不管你是什么居心，我先谢谢。蛋糕留着自己吃吧。别啊，你还是带走吧。我还着急回东京去吃马修的生殖蛋糕呢。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自不量力、自以为是。现在搬着石头砸自己脚了吧？
2: 应该是砸了我们的脚吧，你不疼吗？
0: 睡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马修升职，欧讯第一分公司，亚洲区的总部，东京部，以后就归我了。
2: 第一分部，亏你说得出来。
0: 也许现在是有一点勉强，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回了东京，我会肃清东京部，然后重现往日荣光。 反而是你，到时候你们上海部早就已经被你败光了行业声誉跟信任，已经满盘皆输了吧？哎呀，可怜的 Susan， 只有羡慕的份了。你真
2: 敢想，就当是给自己打气吧。
0: 嗯，需要自我安慰的人是你。我的目标本来就是东京部，反而是你。
2: 你检举马修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0: 青年日快乐哦，祝你事业有成，顺顺利利，千万不要因为做假报告被赶出去啊，加油。
1: 服务员给我拿点餐巾纸，

0: 抱歉，珠算把挽留下来开了个小会。我还以为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也要放鸽子呢。
1: 怎么会呢？说好了一起庆祝的。他来了吗？
0: 早到了。
1: 走。
0: 我说的没错吧？这位被东京的美女同事缠得脱不开身了。哎呦，
1: 好不容易把她打发走了。
0: 哎，来来来，今天我做东，就为你那份专业的评估报告。九尾。 今天您和点酒吧。好，我跟你虽然没有你跟夏冬那么熟，但也是老朋友了。
1: 看你性质这么高，收购案的投报表决很顺利吧？
0: 比预想的还要顺利。哦，对了，还有件事儿，你之前说我们基金内部有人泄露了时间表和收购意向，这个内贼已经查到了，资料都在这儿。
2: 什么歌啊，这是？怎么换一首？有些事儿我得跟你确认一下。除了雨村以外，收购何文乳这件事，你有没有别的渠道确认？上海那边已经确认过了。其实董事会今天晚上就已经通过收购方案了，明天早上10点准时召开记者会，你就大胆的去收购，我保证你万无一失。哎，真的是。
3: 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文，阿
0: 我当然知道你在东京，我问的是具体地点。
1: 酒店。
3: 你不是自己吧？
0: 要不然怎么不方便接我电话？
1: 我真的很忙，你有什么事？
0: 才说两句话你就不耐烦了。
3: 林俊文，你成天在外面装傻，回家就给我装死。你们林家的男人
0: 都这副德行，对女人最冷血，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1: 你到底什么事儿？
0: 关海林临走之前跟老爷子夸下海口，说和风乳业的投资可以净赚20%。
1: 那你更可以放心了。
3: 我一天
0: 离不开这座房子，这张床，我怎么可能安心得了？你不是也一样吗？卧薪尝胆这么多年的滋味不好受吧？
1: 你放心，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等拿到了钱，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
0: 不是给，是还。你们林氏欠我娘家的钱都得给我还回来，你自己的
3: 梦想自己买单。
1: 你的话我记住了，晚安。

明天中午，私募基金会公布收购结果，丁锦和方乳业的股票，照我们推测，收盘之前应该会有大量的买入。

0: 还来得及。喂，苏总。还没休息啊？最近你们忙活和丰乳乳业的项目也有一段时间了。从明天开始，你们走休假3天。
1: 苏总，您不用突然这样。
0: 我刚刚收到了总部的邮件，总部否决了你升任上海部副总的提议，据说他们也会否定我新职位的试用考核，因为刚刚。 他们给我们去年的业绩打了个逼减，
1: 我们去年的业绩没有问题。
0: 总部这些人，还不是随便给你找一个理由就能减分的？现在上海部成了总部的眼中钉了。我在想，既然他们想要打压我们的士气，
1: 那么现在更得让他们放心。所以，你还是低调一点为好，去休假吧。
2: 苏总，我休假3天没有问题。 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0: 全都你不用多想，今天这个局面，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了。Jason 已经开始行动了，非常时期，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千万别踩雷。
3: 吃蛋糕吧。
4: 我先回去了，明天还有工作。
3: 陈峰不是说在？陈峰也说项目。

0: 此次收购的最终结果，我推算，在公布结果的前几分钟会有一次大规模的进仓。盯紧一点，
1: 没问题。之前的股市数据也都整理好，只要更新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老大，这和风乳业的评估咱们都已经结束了，再跟进还有必要吗？
0: 如果真的存在非法投机行为，我们就有权向风险部门报告。
2: 哦，干巴里吗斯！我一身出去，东京西下你，恩该西巴斯。啊，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巴里，干
0: 美味しい。
1: はい。あ、
2: 乾杯乾杯乾杯。
0: 乾杯。乾杯。
3: 睡过头了，几点了？
4: 放心吧，能来得及，我盯着呢。
3: 董事长应该已经在那边盯着了。
4: 目前股价稳定，还没有放量，估计买家们都在等最后的消息。
3: 等到宣布结果之前，来波大的，建满仓，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来历，这就又和史号有关了。
4: 原来我们集中村多数是姓史的，我们姓史的就在宁波登记无故的。
3: 胡美香的老公史佩培是史浩第24代后人。南宋期间，史浩第5代后人史羌孙从东钱湖搬到了象山九顷涧村。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四名史氏，历史上对于宁波的饮食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九顷村依然供奉着史浩像，米馒头相传就是史浩为他母亲量身定做的。
5: 今早个米馒头啊，以前不叫米馒头，叫米堆，是那个老娘吃了，所以我无法消就太硬了，煮死了就光啃你个的，那么就把这个发酵，哎呀，我先去，哎，这个好吃了，哈哈，这个好吃了。这个米馒头呢，就是光从我那个史羌孙他公大伟大弟兄称，这以前我们江西人没有米馒头。
3: 这一道经典的点心，因其软糯的口感，一直广受欢迎。米馒头的软和糯来自于发酵。一天一夜以后，胡美香掀开被子，昨天才只有半盆的米浆，现在已经高高隆起，表面布满气孔，大小不一，这表明发酵已经完成。象山米馒头分咬糕和搓糕两种，胡美香这种是搓糕，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把发酵成型的米浆搓成圆形，有点像包汤圆。胡美香从小就这样跟着妈妈做，几十年的功力，搓起米馒头来，动作自然流畅。
6: 这个米馒头啊，搓的也挺讲究的啊，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啊。要均匀的，那这样就来回来回这样的搓。那相对说来，过年的时候量比较大，平时们呢，逢年过节啊，这个婚嫁啊，小孩对酒啊什么的等等，都是要做米馒头的。
3: 蒸米馒头归她老公管，这是两人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刚搓好的米馒头还不能蒸，要等到圆形变成扁平才能上锅。7-8分钟的时间，出来就是一个个洁白如棉的米馒头。九顷米馒头点上红点，讲究两个一对，寓意成双，香香甜可口，
7: 甜甜的。
3: 如今的米馒头对于九顷人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点心，它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现在唱的这首歌，它的词作者是象山县曲艺家协会主席李武杰，几句简单的歌词写出了米馒头的特点，也写出了九顷人的生活。
8: 搓糕米馒头，就我们相当于叫糯嘎嘎凝结结，就是吃起来就特别有韧性。以往的话，我家境比较殷实的人才会去做的，庆丰年，这个另一个角度讲，就两夫妻要生生世世不能分开嘛，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嘛。象山对两种米馒头，还是我们这个象山西周那边的。
3: 李武杰口

0: 中的西周米馒头，又叫开花米馒头，因其顶上裂开，如同一朵花而得名。九顷和西周相隔30公里的两地，代表了象山米馒头的两个流派，外形和口感都不相同。周国富，西周人，他做的米馒头需要借助这种模具，深度大约1指左右。发酵完的米浆，周国富一勺一勺地舀进模具，所以这种米馒头又被称为舀糕米馒头。
1: 我们西周米馒头两个特点有，第一个开化开得好，第二个就是那个吃起来没有酸味，只有一个甜的。
0: 想要米馒头开花，两个步骤最为关键，发酵和磨浆，这都是看不见的功夫，其中的度全靠周国富自己把握。只有把握好这两个步骤，舀好的米浆上笼蒸熟后才会自然开花。周国富做的米馒头个头比市面上的要小一圈，日常他会做4种口味，黑的乌饭，青的艾草，红的红糖和传统的原味。
2: 大小呢，我测试过，像我们家小孩他一口气可以吃3个，就觉得，那像以前的话他只能吃。
0: Q 弹香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门营业。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张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0: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2: 这疫情还是长期是很舍得的，那伢嘞今年态度还蛮好的，过几年要收账哦。
0: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1: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0: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2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玉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100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驻率将达到100%。
0: 走进联动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4: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玉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3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玉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对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4: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

0: 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徐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史料实物、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展区，细细追溯绍兴千年建城史，深入了解古城街巷变迁、民俗文化传承、人文典故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粤地气质，深刻体会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在城市规划馆，巨型城市沙盘、裸眼 3D 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像让人眼前一亮。创客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动态的规划演示，全面了解绍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文旅升级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发展蓝图，清晰窥见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
1: 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行走观摩、沉浸式体验让在场创客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次文化溯源之旅，更是一次创意赋能之行。通过近距离感受绍兴的历史底蕴、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后续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丰富素材。下一步，区文广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研学、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虞舜文化、青瓷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等特色地域文化，立足城市发展新格局，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文创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以匠心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深入推进文艺赴美工程，把优质高校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文艺赴美一音润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主题演出在百官街道新叶家寨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高校文艺志愿者们以器乐、戏曲、歌舞、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村民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涵盖器乐合奏、传统戏曲、歌舞演唱、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地方传统戏曲轮番登台，莲花烙、莺歌戏联唱、粤剧老旦联唱韵味十足，地道唱腔尽显非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听得入神。最炫民族风、粉红色的回忆、再回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旋律轻快，迅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独舞伪样，舞姿灵动婉转，器乐合奏上春山，曲调清新雅致，青年表演者精神饱满，尽情展现青春艺术风采。
2: 校园演出基本是有钢琴的伴奏，还有我们的独奏作品呢，也主要是一些近现代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啊，包括他们的艺术歌曲呢，也是不像我们今天这种场地选择的这么热闹欢快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很多这种成熟的伴奏音乐，然后结合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演奏，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近期听到了一些新改编的民歌版本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演出吸纳进来，也是想让我们的演出的这个形式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接受。
0: 演出还巧妙设置防诈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在热闹的观演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科普知识。
3: 搞防诈的一种问答是相当

0: 相当满意，可以可以，相当好。阿忠讲个听到么讲，相对中微的话微浪动，至少为去年相对为减少。
1: 此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土，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2: 那我们接下来会融入一些我们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防治和预防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后续关于这种防诈骗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最开始在上一年度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分类啊，这种知识相关的，我们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我们都会融入到里面。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会在我们之后的比如说8号10号的场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里面。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云成报道。
3: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突发险情，一起为高速交通事故致车内人员被困且意识模糊，另一起为工厂作业中员工手指不慎被机器卡住。危急时刻，上虞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1: 8月31号8:35，杭甬高速道盱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爆胎失控撞击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意识模糊，生命垂危。上虞消防东关救援站第一时间调派2辆车、10名消防员火速到场，设置现场警戒，先转移伤情较轻被困人员，再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扩张破拆，规避二次伤害。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交由120送医救治。就在前一天，8月30号上午，义亭镇五夫村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手指被机器滚轴死死夹住，手指肿胀，伤者疼痛难忍。小岳消防救援站与义亭专职队调派2辆车、1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先用扳手拆卸机器部件开辟空间，再用5尺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0啊，都达到了四零，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4: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方。

0: 开始用黄太土，太土干什么？嘴台子，嘴台子嘴的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德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八十四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是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就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1: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九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实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3: 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个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1: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4: 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心思良心，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短时间，哎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1: 春风送暖。

0: 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1: 我们说这连年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肥馍，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肥叶子。
2: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上了几年富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1: 有树叶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骨叶子不好吃。
2: 啥都吃过，没羊根。见过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3: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4: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0: 我就是一个山坡。
1: 都不腥，而且就是它的那个辣味儿啊，还有包括它那个山腰的那个嫩度就很合适，尤其是它那个腰子就很嫩，就很好吃。聊咋了？聊咋了？
2: 就是爽脆滑嫩。
3: 啊，不掰了，它的山呢？哎，巴适，不掰了。
4: 天天练的那个手肿的不行啊，拿不起那个锅，觉得很重的一个东西。刚把锅学会，就让我去上灶炒那些菜。你想，你本来就不行啊，炒菜也很差劲。然后我父亲当时也特别关心我那个岗位，天天站在后面骂我。
5: 经过了无数次的摸索和实践，尹思聪终于从厨房小白成长为了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厨师。然而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他。凉拌鸡隐藏在川菜百味中的秘密关卡，鸡肉是否新鲜，做法是否正宗，料汁是否味正，本地食客一试便知。
6: 这个是我们选建国那边的土鸡，你看嘛，它肥皂都很长，可能都至少有两年的鸡了，这个周期比较长。
5: 在沸水中，持续的高温使鸡肉产生美妙的化学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鸡肉中的蛋白质发生改变，使得鸡肉变得更富有弹性，令人难忘的口感就来自于此。
4: 比如说你用三黄鸡的话，它的肉质更松软一些，它出来的效果就没有土鸡吃到嘴里的那种弹的感觉。
5: 刨冰拆鸡看似简单的一步，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功夫，需要熟练的技巧和细心的操作。首先